0: 勇。
1: 昨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安博斯一行。
2: 王宁欢迎安博斯率团来滇访问并参加南博会，介绍了云南省情，特别是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特色农业、历史文化等方面优势，回顾了滇意友好交往历史及合作成果。他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意大利领导人引领和推动下，中意双方深入推进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加快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云南愿秉持历史悠久的思路精神，同意大利有关部门、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希望大使深入了解云南，向意大利各界朋友传递云南友谊，推介云南优势，推动一方人员、企业来滇旅游、旅居、考察、洽谈，挖掘合作潜力，加强中小企业经贸往来，拓展农业、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共促友好交流交往迈出新步伐，为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安博斯感谢云南省的热情接待，他说，很高兴到访云南并参加南博会。这次到访云南，所到之处风景优美，民族团结，欣欣向荣，令人震撼。意中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交往源远流长。希望在意中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合作框架下，聚焦地方层面合作，加强人员往来，深化建筑文化、民族文化等领域交流，拓展经贸、农业、食品、科技创新、民航等更多领域合作，进一步密切友好关系。省领导王正英、徐浩、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意大利驻重庆代总领事戚芳等参加。
3: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4: 备受关注的第十届南博会将于今天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了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云南也立足区位优势，整合产业资源，拿出了一批科创成果、高原优品融合业态，全方位展现从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升级的发展实力。十届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5: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红贤：
6: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五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5: 云南省交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文波：
7: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9个厂家，9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旋翼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5: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 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采购官进行

0: 行一对一洽谈。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1: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0: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将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云南宾昆中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张丽美，
2: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0: 云南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原料端和终端的产品，有原料端有雨生红球藻粉和雨生红球藻油，然后终端的话是带了食品和化妆品，我们往雨生红球藻这个里面提取为虾青素。
0: 咖啡产业馆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两届深耕，已发展为集商贸洽谈、产品传播、知识分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本届也将以十载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为主线，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为全球咖啡人搭建起一座无国界的产业桥梁。云南泰达会展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南博会十三号馆咖啡产业馆负责人庄成林，
4: 今年是涵盖了我们七个咖啡的主产区，涵盖了整个咖啡的全产业链链条。今年我们有八个国家来到了咖啡产业馆，进一步去增强我们咖啡产业馆的国际化的属性。
0: 十届南博深耕积淀，蓄力成长。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较首届展会实现总量翻番。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更是连续8年稳居千亿元层级，对外开放成效愈发凸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将迎来又一次友谊的相聚，翻开新的合作篇章。
5: 6月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调研检查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筹备情况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坚持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品牌化运作，全力办成务实、精彩、圆满的高水平展会。
0: 王宇波来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详细了解现场布置、会期活动、企业参展等情况。他与参展企业负责人交流时，希望他们对接用好云南资源、能源、市场区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布局带动性强的好项目，推出市销对路的好产品。在服务贸易馆和贸易无忧平台，他要求提供常态化、专业化服务，助力企业降成本、稳订单、拓市场。在云南非遗、南博国际影会等展区，他要求精心安排展演和讲解，为展会注入浓郁文化气息。他还检查了安保工作情况，强调要高度警惕、周密部署，守牢安全底线，为客商参展、群众参观提供安全便利的环境。王宇波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办好第十届南博会具有重要意义。省级各部门和昆明市要各负其责，通力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服务保障，要体现丰富多彩，依托主题板块和具体场景，组织好商务、文旅等活动，彰显产品多样、业态多维、文化多元特点，集聚人气客流，借势提振消费。要坚持简约务实，突出展会核心功能，抓实供需对接、项目洽谈、经贸合作等工作，在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上取得更大实效。要做好宣传推介，统筹媒体报道和展览展示，加强具象化呈现和互动式交流，全面展现我省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广阔空间。要确保安全稳定，紧盯布展施工、食品安全、医疗卫生、交通组织等环节，完善应急预案，消除风险隐患，做到万无一失。刘勇、李俊杰参加检查。
6: 6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与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的国内嘉宾代表座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

0: 会副主任马建堂出席。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各位嘉宾。他说，十四五以来，我们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领发展，统揽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三个定位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迈出坚实步伐。王宇波表示，在国家部委关心指导和兄弟省区市大力支持下，南博会已成为综合性国际展会，朋友圈越来越大，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南博会重要核心精神，紧扣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不断放大展会平台聚合效应，与各方加强在产业、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携手助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会嘉宾预祝南博会取得圆满成功，表示愿以此次参会为契机，与云南深化互利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单位，以及黑龙江、上海、安徽、福建、河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市嘉宾参加座谈。当晚，我省举行晚宴，欢迎出席南博会的国内外嘉宾。王宇波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分别参加有关活动。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南博会暨第三十届昆交会的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瓦桑塔·萨马拉辛哈一行。
1: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萨马拉辛哈率团来访，并介绍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本届南博会情况。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正持续深化三个定位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与斯里兰卡交往有着悠久历史，近年来双方人员往来频繁，经贸合作密切，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四方提供三免三便利支持，携手促进双边贸易，加强产业发展、跨境电商、交通物流、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萨马拉辛哈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斯中关系正不断向前发展，斯方十分重视与云南的合作，高度赞赏南博会这一开放平台的重要作用，希望以此访为契机，学习借鉴云南发展经验，在扩大进出口贸易、促进企业投资、推动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斯里兰卡有关部门和驻华使馆官员、云南省刘勇、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昨天，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在昆明会见来滇出席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和第七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的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联邦院副主席利拉·库玛利·班达里一行。刘小凯介绍了南博会有关情况和云南省情，表示愿与尼泊尔一道继续密切双方互访交流，拓展经贸、农业、文化旅游合作。利拉·库玛利·班达里高度评价尼中友好关系，希望深化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提升尼滇友好交往水平。陈玉侯、张荣明参加会见。
0: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举行。未来五年，大理州将锚定“三区两地一枢纽”发展新格局，聚焦保护生态、创新业态、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奋力建设一个更值得向往、更充满活力的大理。
1: 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大理明确全州 GDP 年均增长 5% 左右的发展目标，将围绕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产业体系升级、旅游向旅居深化、城乡融合、开放枢纽建设及民生福祉改善等六大领域系统发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中共大理州委副书记、大理州人民

0: 政府州长陈真勇。
1: 我们提出到2030年全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以上，推动建设大理国际路港，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的问题。
0: 中共大理州委副书记、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陈汉。
2: 要把农民的征收作为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牛鼻子，守好我们的耕地保护的红线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这个两个底线，就涉及到我们的林群制度啊、土地研报啊、供销社等等方面的改革，在要素方面做一支撑。
0: 15.5期间，大理州将把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文旅现代物流、烟草矿业加工、绿色能源六大本土产业摆在首要位置，集中资源攻坚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四大新赛道，并提前布局未来能源、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三大前沿赛道。中共大理州委常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苏。
3: 稳妥发展地产、金融、环保、装备制造，重点壮大非烟非能工业，稳步抬升制造业在全州经济当中的占比。
0: 大理州在15.5期间还将重点推进大潘铁路、大理洱海站及站前广场建设，提速贺建兰、云涌、南云高速建设，构建更加完备的区域交通网络，并推动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市场深度融合，加强古城古镇古村保护与活化利用。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段红利。
4: 规范特色民宿发展，促进高端品牌酒店尽快运营，推动旅游向旅居定居的深化。
5: 6月8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大鹏主持召开全省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通报省委、政法委查问题、抓整改的情况，听取各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汇报。胡大鹏强调，州市党委、政法委书记是本地政法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在深学习务上带好头做示范，把牢政治方向，要在查摆整改上带好头做示范，新官必须理旧账，一把手必须挑重担，整改必须抓具体，要在履职担当上带好头做示范，深入调研抓落实。会议结合开门教育，征求了对省委、政法委开展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
6: 6月9号，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执行委员会在昆明举办品牌合作企业授牌及指定用车交车仪式。南博会执委会授予华能澜沧江、云天化、富滇银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上海市华城昆明律师事务所等29家企业铂金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等称号。第10届南博会持续深化市场化运作模式，品牌合作阵容再扩规模，合作领域越发多元，展会综合价值与发展活力再上新台阶。副省长、南博会执委会主任刘勇出席授牌仪式并致辞。
5: 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首场配套活动第3届中国与南亚国家官产学研对接活动在昆明举办。本次活动主题为聚智聚力促合作，开放共赢向未来。中外与会代表围绕贸易畅通和贸易平衡、数字互联与跨境电商合作、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重点产业协同发展三个议题开展深入交流研讨，共谋发展合作路径。同时，活动特设项目推介环节，邀请南亚国家代表就本国重点经贸及投资项目进行推介，以期促成中国与南亚国家达成更加务实的合作成果。
6: 截至6月10号0点，昆明边检站已累计保障各国参展客商520多人次顺利入境，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接近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93%。其中南亚、东南亚国家人员占比高达78%。
7: 为提升参展客商通关效率，昆明边检站在口岸现场专设南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实施入境外籍人员分区分类查验模式，并对重要客商团队实施一团一测专区验放服务。印度客商阿鲁穆加姆·瓦桑特·库马尔。
8: 这是我们第6次参加南博会，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中国，我们感到非常安全。

0: 做生意很
1: 好的，
0: 方便，
1: 你
0: 我们
1: 觉
0: 在
1: 得
0: 中国有
1: 你
0: 很
1: 认
0: 多
1: 识
0: 客
1: 的
0: 户
1: 一
0: 和
1: 些
0: 供应商，
1: 商
0: 期待
1: 人
0: 在
1: 吗？
0: 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2: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刘杰，
3: 创新设置南博服务双界专区，主动推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措施，南博会参展指南及云南文旅资源等信息，打造国门加商旅导览第一站，为中外客商提供温馨便利的通关体验。
2: 目前，昆明长水机场已新增加密多条往返曼谷、万象、仰光等地的航班。预计南博会期间，口岸客流将超6万人次，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将达90架次。
4: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组委会近日发布公共交通出行指南，统筹多种交通方式，全力确保展会交通畅通有序。昆明公交将开行7条定制公交线路，包含5条直达专线和2条临时开行的会展中心接驳环线。环线途经会展中心外环路、内环路，串联1号馆至13号馆及会展中心各出入口，营运时间为9点至18点，市民可免费乘坐。
5: 近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有关措施及任务分工》，围绕拓宽投资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支持创新转型、强化要素保障4大维度，推出42条具体举措，推动民间资本敢投、能投、愿投，投得好。措施明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供水等收益性项目建设，持股比例不低于10%。对400万元以上适宜中小企业提供的工程采购项目，按规定预留40%以上预算面向中小企业，鼓励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重点研发项目，支持龙头民企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申报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支持民企申报政策性金融工具、超长期国债等资金，实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做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宣讲解读，指导民企依规申报补助，争取贷款贴息，依托政企金投贷联动系统、融信服平台精准匹配融资需求。
4: 2026年全省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近日启动，行动周期从5月30号起至9月30号，将重点通过健全广电应急气象常态化协同机制，打通预警信息发布链路，锚定量化指标攻坚，实现应急广播横向对接率不低于95%，纵向贯通率100%，红色、橙色气象预警播发率分别不低于95%、90%，应急广播终端平均在线率超90%。分阶段闭环推进各项任务，抓实隐患排查、预警播报、运维管护、经验提炼等工作，依托应急广播保障基层防汛防灾信息传递等3个方面工作全面推进。
5: 近日，思齐宣讲百千万行学习贯彻云南15五规划纲要主题宣讲活动走进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水科技园，来自云南宏观经济研究院、昆明市发改委以及企业的3位宣讲员，聚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等主题，结合云南15五规划纲要主要内容，为现场观众进行了解读。今年，省委宣传部联动省级相关部门，共同组织开展了思齐宣讲百千万行理论宣讲活动，围绕打造思齐宣讲省域理论宣讲品牌，将统筹聚合各地各部门宣讲资源，分阶段分主题开展系列线上线下理论宣讲活动，推出一系列融媒体宣讲产品，搭建全媒体高触达的理论传播矩阵，切实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4: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与老挝工业和贸易部近日签署协议，将升级建设中国老挝新型电力系统技术联合实验室，进一步深化中老能源电力科技创新合作。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杨晓明。6月11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您关心关注的工业经济运行、产业转型升级

0: 子经济产业发展、云南消费名品培育、中小企业扶持等话题，与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欢迎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虚心听取并认真答复和处理。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

0: 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特别有意思啊，有网友说有一个同学啊，论文呢研究的课题大概是为什么电线塔下边的麦子长得快啊，研究的方向是这个电磁场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哎，研究了两年多没结题，后来呢遇到了一位村民啊，村民告诉这个说是因为鸟愿意在电线塔下边拉鸟粪。哎呀，有时候感觉啊，成年人的世界思考问题的方式很复杂，但是有的时候呢，反而直来直往的思考和办法更能打开局面，对吧？哎，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级有一次数学考试啊，由于特别紧张，交卷发现呢，哎，没写名字啊，关键是我竟然忘了自己叫什么了，是吧？毕竟你孩子嘛，是吧？刚上学的年纪，忘记自己的名字也不奇怪。但是我就这不行啊，我又不敢翻书，怕误以为是作弊，怎么办啊？正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灵光一闪，如何办？我这个迅速的给了我同桌一个耳光，啪一扇，只见他哭着对老师说：“老师，打拳打我！”终于，我满意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至今，我依然为我当初的机智而感动，真的特别的感动。只是我那回啊，我被老师叫出去走廊站着的时候，是一动不敢动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无常，世事多变，得学会欲变求生，以变求变，思路决定出路，学习在生活赛道上停车打舵拐弯，这不是我们说的不坚定，其实呢，我们的目标没有变，只是寻找到了一种到达目的地的另一种方法，所以希望今天的您呢，也能够找到自己的路径，并且勇往直前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最近呢，咱们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有较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云南将维持多雨的格局。那其中今明两天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地质灾害和山洪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怒江州、大理州西部、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玉溪市南部、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迪庆州南部、丽江市、大理州东部、楚雄州西部、玉溪市的北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天气，14到19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啊，牛哥提醒大家，南博会啊，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天呢，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正式开幕了，普通观众可以购票入场参展。普通购票呢，方式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门票可以使用时间为6月12号到16号，6月11号，也就是今天呢，是专业观众日，门票不可使用。那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10到13号展馆，也是接下来几天作为普通观众去逛展呢，咱们必看的几个场馆。别的不说呀，你像这个咖啡馆的这个咖啡，咱们得先来一杯。
2: 在10号馆医疗康养馆 AI 诊断手术机器人等悉数登场，以健康中国为引领，设置中医药全产业链、医养旅居、数字健康等六大展区。展馆展示急救设备、妇幼保健、老龄照护、康复护理等全周期健康产品，呈现道地药材、民族药、药食同源及中医药非遗传承，推出温泉康养、体医融合、医养结合等旅居服务。11号文化旅游体育馆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为主题，围绕旅居、遇见、云南之夜、情定、礼物、秘境、寻味七大板块，全方位展示云南非遗、夜间消费、文旅精品、民族美食、康养旅居等独特魅力，提升文旅品牌国际影响力。其中体育展区将展示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四季赛事乐园三大品牌，射电子射击、AR 翼装飞行、攀岩墙等互动项目，展销运动服饰与户外装备，打造云南文旅体育国际化展示窗口。12号馆现代农业馆聚焦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汇聚269家优质参展主体，涵盖粮、茶、花、菜、果、药、畜牧、渔业、坚果等产业，集中展示云南优质农产品、绿色种植、精深加工、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其中首次设立渔业展区，精选6家云南重点水产龙头企业，展示鲟鱼鱼子酱、淡水三文鱼、土著鱼、虾青素、稻鱼综合种养等优势产品，现场还提供特色烤鱼、冰鲜三文鱼、鲟鱼子酱等高端水产品鉴。13号馆咖啡产业馆更是云咖飘香，本届南博会咖啡产业馆全面升级，聚焦咖啡种植、加工、烘焙、器具、品牌及周边服务全产业链展示。展馆汇聚云南优质咖啡产区资源与国内外知名咖啡品牌，可以说更加专业化、国际化，用咖啡香气搭建起云南与世界交流的桥梁。
1: 好，话不多说，咱们明天开始一起去逛展。好，那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发行安排呢，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昨天发售。那同时6月开始，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目前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客户端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够锁定长期收益。此前呢，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涵盖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品类。那这一次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提供了更多配置选项。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表示，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其风险水平低、起购金额低、流动性较好。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为投资者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 健的资产配置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那此外呢，专家认为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可以采取差异化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以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以获取稳定利息收益，同时配置养老基金、养老理财等产品来平衡风险与收益。对于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投资者呢，可以适当的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和养老保险配置比例，以保障本金安全和稳定现金流。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一下教育考试方面的消息。云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呢，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的阳光时刻，让校园真正焕发蓬勃生机与青春活力。2026年高考落下了帷幕，毕业旅行呢也正式迎来了出行的高峰。6月10号，我们的记者从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了解到，这一届毕业生出游热情空前高涨，那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暴涨超过300%，16至20岁年轻群体旅游产品的订单量环比增长35%。云南大理凭借绝美风光、沉浸式体验与松弛的旅行氛围，强势跻身全国毕业生长线游目的地前五榜单，成为了 Z 世代心中极具代表性的青春旅行地。除了沉浸式休闲体验呢，那云南多样的风土人情、地道风味美食也为毕业旅行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当下味蕾游成为了毕业旅行新风尚，年轻人热衷于为美食奔赴一座城，咱们云南各地特色小吃也吸引着大批毕业生前来品尝。每到每年的高考结束之后啊，这个门诊部都会迎来一个很明显的就诊小高峰。6月9号，云南省中医医院儿科主任明熙提醒，不少考生考后出现失眠、食欲差、乏力、情绪低落等症状，这并不是变懒或者娇气，而是典型的考后综合征。科学应对需要遵循3不原则，如果症状持续超过1周，应该及时的就医干预。那具体来说呢，明熙医生介绍，长期备考导致精神紧张、熬夜用脑、压力积聚，考后啊容易出现应激性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表现为睡眠障碍、胃肠功能紊乱、心烦乏力、情绪低落等。那中医方面认为呢，这是忧思伤脾、耗气伤神所致，需要综合调理。对于考后孩子睡懒觉、玩手机、聚会等的行为，明熙也建议家长不必过度紧张，给孩子充足的空间，适度放松是情绪疏泄的一个正常的路径。那明熙医生表示，如果这种松弛状态持续超过1周，孩子仍然没有办法自我调整。

0: 症出现，彻夜难眠，持续情绪低落，不愿意出门，莫名的烦躁，暴饮暴食或者厌食等情况，应该及时的就医。明熙建议家长做到三不原则，就是不反复追问分数，不反复对比，不给出否定性语言。明熙医生介绍，家长也应该多带孩子到户外活动一下，呼吸新鲜空气，沐浴阳光，以舒缓情绪。全国多地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刚走出考场呢，就直奔当地的医院眼科咨询近视矫正相关的项目，想趁着假期啊，彻底摘掉戴了很多年的眼镜。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屈光科诊室里呢，最近这段时间前去咨询术前检查的年轻面孔占比也是明显攀升，排队候诊的大半呢，多是刚结束高考的高中毕业生。眼科医生发出提醒，近视摘镜手术并不是人人都合适，那打算做项目的人呢，必须预留出充足的术前检查和术后休养的时间，理性规划手术安排，始终把眼部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做近视矫正手术的理想年龄呢，最好要等到年满18岁成年之后，且近一年的近视度数涨幅稳定控制在50度以内，身高和全身骨骼发育基本定型，眼部整体状态完全进入稳定区间再考虑。如果眼睛还没有发育成熟就提前做手术，术后大概率会出现度数的反弹，那么后续呢，就可能还要做二次矫正，反而是得不偿失的。不少家长把近视矫正手术啊当成了万能兜底的后悔药，高中3年只管督促孩子拼命的这个拼成绩刷题库，哪怕孩子视力持续下滑也完全不在意，默认等高考结束之后，哎，做个手术就能彻底把这个近视治好了。那在专业眼科医生看来呢，这种认知是对近视矫正手术非常致命的误解。很多人误以为啊，这个做完手术近视就被完全治好，实际上呢，根本不是这样的。近视手术的本质是矫正手段，而不是治疗手段。它没有彻底逆转眼睛本身的近视状态，只是把原本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啊，移到了咱们眼睛的角膜层面。术后裸眼视力的检测的数值变好了，但是眼球深处长期近视带来的这种生理性的形变和损伤呢，从来没有因为手术发生改变。所以想要真正的守护视力，从日常啊就该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这个比任何事后矫正手段都要靠谱。
1: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8:30继续为您播出。根据昆明市公有房屋管理中心的消息，昆明市2026年第五批保障性租赁住房分配工作在6月10号昨天开展。参与这一次分配的项目是云能聚力新居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房源共计有38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6月9号记者了解到的消息，乌家坝核心区首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龙湖昆明时代天街将在2026年下半年开业。龙湖昆明时代天街项目体量13万平方米，定位为城市质感生活新中心，与地铁1号线接驳，远期接入8号线。目前招商率已经超过80%，涵盖了潮流零售、品质餐饮、亲子娱乐等多元的业态。根据昆明地铁的消息，野生菌票卡很多人都关注啊，很喜欢这样的票面设计。那么野生菌票卡呢，也将在今天补货，今天的中午12点准时在抖音和淘宝店铺上架。鸡足山旅游索道开展年度计划性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现在已经圆满完工，索道提前在6月10号昨天的早8:30恢复了正常运营。另外一个好消息是彩云美物消费券南博盛会惠民乐购定向券昆明专属消费券在今天开始到16号开抢，最高立减50元。活动的时间呢是从11号到16号，消费券核销完即止。那么使用的范围呢包括了百货商超、便利店、中西药店、加油站等日常零售门店的通用，具体可以用的商户以云闪付和支付宝手机客户端的活动页面公示名单为准。领取方式方面呢，这一次消费券在云闪付 APP、 支付宝 APP 双平台同步发放， IP 在昆明市内的消费者可以领取，单日的限额6月活动期内同一用户每天限领取彩云美物系列消费券，含普通消费券、各类专项券、各州市定向券1张。月度限额呢，6月1号到31号累计可以领取彩云美物系列消费券，含普

通券、各类专项券、各州市定向券不超过5张，在云闪付手机客户端平台专区内领取，每个平台每人单日限领取一次，单日限核销1张票券，至当日的23:59:59前有效。

每天每人单日限领取一次，每日的9点开始抢券啊，单日限核销一张票券，至当天的24点前有效，次日可以重新领取。消费券的面额方面，满50元减8元，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4种。消费券的名额有限，先抢先得，用完即止。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单笔交易限用一张券，不可叠加使用。有效期内使用消费券的订单发生全额退款的时候，消费券可以再次使用，退款之后的消费券有效期不变。

好，来关注一下荔枝新闻在6月8号的报道。2025年的1月，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一位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呢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且汇报进展。结果呢，在25年的2月13号的下午5点多，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并要求一小时内办完全部离职手续。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呢，公司声称十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其中包括什么呢？哎，其中包括了离开工位15分钟、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对此呢，小林在法庭上一一反驳。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要从4楼去1楼打卡签退等等。最近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程度，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属于违法，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这个案件二审法官在判决之后表示，技术能记录外在行为，却无法评判主观动机，企图试图通过不间断监控把员工死死固定在工位上，既不现实，法律也绝不赞同。

0: 个板板。
1: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今天的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节目继续的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

0: 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北京时间9:00。
9: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早上9:00，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10号，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10号，随着北京、山东等地高考最后一日考试结束，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10号至19号发行2026年第三期、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6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5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

0: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10号，国务院安委办开始受理群众反映和职工报告问题隐患线索。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我国科研人员近日发现一个鳐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鳐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打响。首场比赛由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这也是两队时隔16年再次在揭幕战相逢。10号，中国篮球协会通报，曾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方面10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9号冲突后，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巴加埃说，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0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俄方当天称，多地遭乌方袭击，造成5人受伤。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巴基斯坦军队当天凌晨空袭阿巴边境的库纳尔省、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造成13人死亡，另有14人受伤。据英国媒体6月10号报道，一项由泛欧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奥地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等15个国家的受访者中，只有11%的受访者将美国视为盟友，这一数字较此前调查结果明显下降。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继10号亚盘时段下跌后，国际金价在当天欧洲交易时段继续下探，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今年以来全部涨幅。同日，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下调，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单价跌破每克1300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0: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9: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0: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4: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3: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4: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不要相信豆包识别的野生蘑菇啊。这个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原因呢是豆包 AI 软件误判野生蘑菇导致了用户中毒。6月5号，抖音集团的副总裁在微博回应说，回应了这个事件啊，说用户使用豆包 AI 软件拍照识别从小区摘到的蘑菇时，豆包 AI 软件识别为鸡腿菇，并发出中毒风险预警，明确提示极容易和剧毒的大青折伞混淆，误食会引发严重的胃肠炎反应，强烈建议不要食用，并表示野生蘑菇的

0: 辨别风险极高，只凭图片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排除有毒相似种的可能。啊，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网络热梗吗？啊，就是豆包啊，在先期呢给了你一个错误答案，并且给出错误答案的时候信誓旦旦的啊说这个就是可以吃的蘑菇啊，然后呢等到这个人啊真的被毒进医院了啊，豆包说对不起，我可能进行了错误的判断，现在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它就是有毒蘑菇啊。那么专家提醒呢 ，AI 软件识别野生菌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风险，它的结果不可轻信啊，更不可作为实用的依据。在木水花野生菌批发市场里，受访的市民和游客表示啊，会用 AI 软件识别一些植物和动物的种类，但是对于识别野生菌并不靠谱啊。专家提醒 ，AI 模型判断极度依赖训练的数据，那么受到拍摄的角度、还有光线呢，包括背景的干扰的影响比较大，容易出现误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昆明食用菌研究所研究员郭向的相关建议。
1: 就比如说是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是要求它的各个角度都要求拍到，就是是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对比。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比如说我在野外，我随便拿着手机拍一张，可能还照片还有点模糊，那么就是 AI 它可能就会根据这个模糊的照片得出一个错误结论。
2: 专家提醒，一些野生菌外形极度相似 ，AI 软件难以区分致命差异。许多可食用野生菌与剧毒菌种在外观上极为相似，例如美味的鸡枞菌与可能导致急性肝衰竭的有毒鹅膏菌，如白毒伞、灰花纹鹅膏，在幼年期或从特定角度拍摄时 ，AI 软件模型仅凭视觉特征极易混淆。AI 软件识别本质是概率匹配，无法理解菌环、菌托、菌盖鳞片等需要专业知识判断的关键形态学特征。
1: 还有另外一个隐患非常大，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认识到的大阴真菌，它起步并不太早，它到目前为止我们推测可能连十分之一的物种都还没有描述出来。那么剩下的有大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那么就有可能你在野外采集的东西可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
2: 专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 AI 软件是无法识别出来的，
1: 对我们人类是一个陌生的东西。AI 它只是对我们网络上流传的数据的一个分析归纳总结最后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这样的数据支撑的话，它也就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2: 此外 ，AI 软件无法完成微观鉴别与化学测试，蘑菇毒素的准确鉴定需要显微镜观察孢子、菌丝结构等，或者进行显色化学反应，这些是任何纯视觉 AI 模型都无法实现的。
1: 我们还会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它就是这个物种，然后去进行比对分析，可能就是还不是通过一个片段，可能通过很多个片段来进行综合的对比。因为所以说，就是做这个大阴真菌的一个物种的鉴定，它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
2: 在这里，都市条形码也提醒大家，对于不熟悉、无法百分之百确认的野生菌，绝对不采、不买、不食，一定要通过有资质的农贸市场购买常见的可食用野生菌。

0: 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滇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昆明队和迪庆队对阵的比赛将在6月13号上演。那么这场焦点战呢，也是引发了昆明球迷空前高涨的热情。在6月9号的上午9点，这场比赛的球票正式开售，只12分钟。

过后所有的球票就被抢购一空了。那我们再说说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当地时间11号揭幕。那作为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的世界杯，这一届的杯赛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的看点。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之后，美加墨世界杯首次迎来48支球队参赛啊，不仅有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啊、库拉索4支之前从来没有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世界杯呢也因此具有了世界意义啊，那更具世界意义了。那么在赛制上呢，这一届杯赛总的场次由之前的64场增加到了104场，淘汰赛阶段首次迎来32支球队的角逐，冠军球队需要经过8场硬仗才能够登顶。那除了12个小组的前2名，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也能够晋级，传统强队容错率更高，那中下游球队呢也有了更多突围的可能，死亡之组的悬念减弱，算分大战啊可能会更为刺激。那尽管赛事扩军一定程度上这个稀释了平均战力，但是小组赛阶段一些豪强对阵仍然为球迷提供了兴奋点，比如说挪威和法国的交手，后梅罗时代两位最受瞩目的前锋哈兰德和姆巴佩首次在世界杯舞台上正面交锋，英格兰再遇克罗地亚，凯恩领衔的3狮军团能不能弥补8年前半决赛出局的遗憾，当然也是一大看点。荷兰对阵日本是欧洲节奏化打法与亚洲体系型风格的碰撞，比利时、埃及分别由德布劳内、萨拉赫这样的传奇的老将坐镇，五星巴西将与上届杯赛最强黑马摩洛哥交手，这些焦点战都值得关注。那另外呢，4支杯赛新军将在小组赛阶段贡献12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杯对决，包括4星德国与库拉索、卫冕冠军阿根廷与约旦、夺冠大热西班牙与佛得角，还有 C 罗领衔的葡萄牙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对决。这些过去从没有在世界杯上出现过的对阵组合，也将让球迷看到足球版图新的延展。那么随着赛程的拉长，比赛增多，扩军之后的世界杯也将成为纪录制造场。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更多的球队涌入世界杯，有了更多强弱分明的比赛，给了王牌前锋冲击射手榜纪录的好机会。法国传奇方丹创下的单届世界杯13球纪录到现在已经尘封了68年，要在一届世界杯当中超越这个数字难度依然是极高的。但是杯赛扩军呢，无疑给了好手们接近这一纪录的更多可能。哈兰德曾在世青赛上演单场9球的神作，射术精湛的姆巴佩和凯恩也经常有单场帽子戏法以上的数据，他们都具备连续进球和单场爆发能力。那么相对而言，德国传奇克洛泽在2014年创造的16球世界杯进球总数的纪录更容易被打破。目前和他接近的现役球员是梅西和姆巴佩，两人在世界杯上的进球总数分别是13和12。不出意外啊，这一届杯赛将见证新的历史射手王的诞生。C 罗也坐拥一项纪录，他在过去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从而成为世界杯连届进球纪录的保持者。那如今呢，他极有可能把这个数字扩大到6。另外，由俄罗斯前锋萨连科在1994年创造的单场进球5球纪录也有望被改写。当这一届杯赛迎来超级射手时代，还有一项纪录呢有望被大幅改写。目前单届世界杯进球总数纪录是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172例，即将打开104场比赛的美加墨世界杯，在超级射手的加持下，这个数字被刷新呢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世界杯开赛之前，关于冠军归属的讨论也从来不会缺席。相比往届，这一届杯赛的争冠格局看似开放，真正具备冠军相的球队呢，却仍然集中在欧洲豪强和南美双雄之间。西班牙队赛前被普遍视为夺冠的热门之一，甚至在不少人的预测里，之一二字啊都显得有点多余。包括美国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在内的众多分析机构都认为，西班牙队将继2010年之后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在经历了多届洲际大赛蛰伏之后，西班牙队终于在2年前登顶亚马尔。

0: 尔等一众青年才俊帮助球队第四次夺得欧锦赛的冠军，西班牙队由此成为了欧锦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队伍。而自2024年3月开始，西班牙队从来没有在常规时间内输球，阵容年轻，体系成熟，状态延续性强，这些优势在赛程拉长的世界杯当中啊，格外的重要。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保留了上届主力框架，17人是夺冠功勋，球队战术打法成熟，团队气质稳定，最新一期世界杯排名呢，重返到榜首。但是随着赛程强度提升，阿根廷球员年龄和伤病的隐忧都将成为卫冕路上的现实考验。自1962年的巴西队之后，还没有球队能够在世界杯上卫冕。近几届杯赛当中，卫冕冠军小组赛折戟的场景也并不稀罕啊，并不罕见。那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能不能带领潘帕斯雄鹰打破卫冕冠军魔咒，难度呢，其实着实不小，但是也并不是毫无可能的。法国队、英格兰队人才储备都很深厚，那么但是要走到最后，不只需要球星的闪光，也需要更衣室稳定、临场调整和关键战处理能力。巴西和德国虽然各有问题，但是却仍然拥有着深厚的底蕴。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这样的队伍呢，也都有在淘汰赛当中搅动格局的能力。扩军让世界杯的不确定性增强，但是近百年世界杯历史上真正登顶的球队仍然是屈指可数，只有八支队伍。冠军之路靠的不只是纸面实力，更是状态、运气、经验和一场场硬仗中的细节。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啊，就是永远有奇迹发生。扩军之后，世界杯改制，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新增一轮，爆冷空间随之就变大了。对于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挪威队而言，预选赛早已经检验了他的黑马成色，他们以八战全胜的完美战绩出现，打入37球，哈兰德一人狂轰16球，其中两回合总比分7-1大胜意大利，统治力堪称恐怖。那唯一的悬念是，这匹黑马在世界杯正赛能不能同样一黑到底呢？摩洛哥的黑马气质同样早已经被证明，四年前他们连续淘汰西班牙、葡萄牙，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闯入四强的非洲球队。如今的摩洛哥依旧拥有高质量的防守体系和大量效力欧洲联赛的球员，黑马实力仍然存在，复刻奇迹甚至再黑一步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南美洲的两支球队同样是黑马相十足，在预选赛击败过阿根廷、巴西的哥伦比亚，18场预选赛只丢5球的厄瓜多尔。那要知道，他们在南美区的预选赛的积分排名啊，都要高于世界杯冠军巴西。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擅长防守和跑动，能把握反击机会的球队，往往最容易制造麻烦。所以即使世界杯新军，也有可能成为小组的搅局者。毕竟在24年前的韩日世界杯上，首次参赛的塞内加尔就曾经在揭幕战挑落了这个卫冕冠军法国队。有人说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不确定性更多了，它或许更公平，也可能更疯狂。足球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新的记录、新的故事、新的绿茵英雄都将在这个夏天登场。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8:30，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

0: 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9: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

0: 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看重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的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得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的中药香薰护理。每次啊，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的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楚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啊，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的收音机、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节目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咱们节目播出的第603期。不少的中年朋友啊，都有这样的困扰，明明年纪不算大，身体看着也硬朗，却总感觉脑子转不动，开会频频走神儿，提笔容易忘字，刚说过的话呀转头就记不清了，日常做事呢丢三落四，思绪杂乱不清，整日啊头脑昏沉，反应也变得迟缓。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劳累过度，上了年纪的正常表现，忍一忍，歇一歇就会好转了。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这种持续头脑昏沉、认知迟钝的状态，并非单纯的疲惫，也不等同于提前衰老，这就是典型的中年脑雾。倘若长期置之不理，不仅会降低工作效率，拉低生活质量，还会加重身体负担，诱发焦虑、失眠等问题，久而久之啊，损伤大脑的健康。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中年人高发的脑雾，带大家读懂大脑发出的预警信号，学习科学缓解脑雾、养护大脑的方法。本期节目呢，我们依旧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教授江红艳，为大家答疑解惑。名医档案，江红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老年精神医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病学分会康复医学组精准医学组委员，云南省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委员，云南省卫生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曾到加拿大精神专科医院及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医学中心进修1年多，临床一线从事内精神病学专业20多年，是。

0: 记忆障碍门诊的主导专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江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 主持人子莹您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的江红艳医生。
0: 江主任呢，生活当中很多的30至55岁的中年人常常呢会出现头脑昏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难以集中的情况，大家俗称这种状态呢为脑雾。首先呢，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脑雾，它是属于哪类疾病呢？
1: 好的，脑雾是当下中年人十分普遍且又极易被忽视的亚健康问题。首先明确告诉大家，脑雾并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组认知功能紊乱的综合症状，就像大脑被一层浓雾笼罩，始终处于混沌、迟钝、运转不畅的这种状态。简单来讲，就是大脑反应变慢，思维清晰度下降，精力续航能力不足。它和老年痴呆这类的器质性病变不同，大多呢属于功能性的紊乱，但这也是大脑发出的重要预警，说明我们的身心正处于透支、失衡的状态。如果长期不加以干预，暂时性的疲劳会逐步演变为持续性的认知功能下降，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
0: 哦，原来是这样啊！很多听众呢没办法区分普通的疲惫和脑雾。那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呢，中年人的脑雾主要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方便我们大家自我判断呢？
1: 好的，子莹，中年脑雾的症状特征十分鲜明，主要体现在认知、思维、情绪和身体状态四个方面，大家可以对照着自查一下。如果相关症状持续超过2周，就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0: 主任啊，我平时经常会有提笔忘字、张口忘词儿的情况，这算不算是脑雾的症状呢？
1: 哦，这个是的，这个属于短期记忆力的衰退，像有些人刚放下的钥匙、手机转眼就找不到了，频繁太常见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粗心大意，而是大脑记忆提起功能出现了卡顿。
0: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呢，很难集中注意力。
1: 这些属于我们认知功能当中的注意力的涣散，专注能力下降了。它就是对于工作人群来讲的话，很难兼顾多项工作，或者他的工作效率会下降。
0: 比方说非常得心应手的工作，突然间感觉着要反复的核对啊，反复的琢磨，反应速度会变慢，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哦，您说的这个情况其实就是大脑好像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清晰，思考的时候呢就是又费时又费力，是属于思维变得迟钝啦、
0: 变迟钝了，
1: 硬转的就是好像生了锈一样的。
0: 是的是的，像生锈一样，确实是。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
0: 主任，有的时候在高强度的工作过后啊，总会感觉乏力疲劳，这时候啊，我总认为就是太累了，压力过大了，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往往第二天呢，还是有疲劳的症状。难道这种情况也是脑雾的症状吗？
1: 对的，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脑雾的情况下，不仅仅是我们脑子转移速度慢了，还会有这种精神的持续的疲乏，好像还伴随情绪的烦躁，莫名其妙的有些人还会心慢，或者情绪起伏比较大啊，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个也属于脑雾的一种表现。
0: 还有啊，在平时啊，总是感觉行动力不足，比方说在工作或生活当中呢，会频繁的出现一些疏漏啊、失误啊，而且啊还有拖延症。总是要拖到最后的时候才赶紧想起把这件事情做起来。主任，您说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太累的表现呢？
1: 哦，这个在中年人当中还是蛮常见的。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情有多难，而是真的是执行力减弱。
0: 对
1: 啊，这也是中年脑雾的一种代表性的一种表现之一。
0: 通过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那么这些症状啊，确实和我们很多的中年人的日常状态十分的契合。那频频的出现这样的脑雾症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中年脑雾的出现并非是偶然，和中年人的这个时期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身心状态等等息息相关。几大核心的一些诱因吧，首先就是一些长期的慢性的压力、情绪的内耗。比如说中年人群他处于这种三明治的这种阶段，比如说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在职场上要面临竞争，
0: 对，家庭琐事又多，经济压力层层叠加，
1: 又是职场当中的核心的这个位置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损伤我们大脑负责记忆或者一些认知的海马体，因为长期的这种有害的一些大脑的化学物质的造成了神经递质的失衡，所以呢

0: 中年人会出现脑子不好使啦，然后变得记忆力下降啦，变得迟钝啦，哎，就引发脑雾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哎，我们这个阶段的中年人呢，上有老啊，下有小。职场竞争力又大，在高压的这种环境当中，往往啊，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长期失眠呢，睡不足啊，作息紊乱呢，还有人呢，这个时候啊，大把大把的掉头发。
0: 有些中年人白天工作已经很累了，回到家也不想动，有时间就会刷手机啊，更多的看一些抖音啊等等视频，但又会导致他的睡眠不太好。这样长期以往的话，大脑其实上没有充分的得到一种充
1: 休
0: 分的时
1: 息。
0: 间，对，得到一些充电一样的哈，就是你充好电了，第二天精力才充沛，脑子才反应敏捷，就会形成这样的循环，这样的脑雾的现象。
1: 而且呢，现在我们吃的东西也越来越高营养哈，像高油、高糖、高盐这样的食物，回到家工作了一天，非常疲惫，不想做饭，就点个外卖吧。但是外卖啊，油炸的食物啊，精加工的零食啊，也是非常诱人的。
0: 哦，对，子怡，你说的这个非常对，因为现在的这个高节奏，然后高压力，回到家呢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做饭了，好多中年人群呢就会点外卖啊，或者是在外面吃各种快餐，三餐不规律呀，这些都会导致缺乏维生素 B 族，缺乏 Omega 3、优质蛋白等等大脑必需的一些营养物质，也会导致大脑的供血供氧不足。思维就会变得迟钝、混乱，就是从饮食方面的话，它也会引起脑雾。
1: 像我呀，工作了一天了，回到家呢，只想葛优躺在沙发上躺一躺，歇一歇，让身体能够得到一些缓冲啊。
0: 是的，子莹，长期伏案工作、久坐少动，会让全身的血液循环放慢，还有呢，大脑供血供氧不足，脑细胞活跃度就会降低。新陈代谢也会变慢，那就会直接导致反应迟钝啊、头脑昏沉啊，进一步加重脑雾的症状。
1: 哎呀，但是呢，我们中年人呢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啊。这个时候啊，各种慢性病也找上来了，血压也高了，血糖指数也不正常了，更年期的症状也表现出来了。
0: 各种慢性病叠加在一起，就会使这个脑雾的话更加的明显了。
1: 没想到啊，小小的脑雾背后暗藏着这么多的健康隐患。哎，江主任，如果一直放任脑雾不管，会给我们中年人带来哪些严重的危害呢？
0: 子莹，很多人他认为脑雾只是小毛病，熬一熬就能过去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短期脑雾只是身体发出的疲劳信号，可是长期放任不管，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首先，认知能力会持续退化，记忆力、专注力、思维能力不断下降，工作失误增多，效率大幅降低，严重影响职场发展和日常生活。其次呢，还会诱发并加重心理问题，长期的头脑昏沉、做事不顺，会加剧焦虑、烦躁、失眠等等情况，形成脑雾，导致失眠、焦虑，又使脑雾加重的这种恶性循环。更为关键的是，长期脑雾是大脑提前衰老的一种预警信号，会加速脑部的机能老化，大幅增加中年出现的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等等风险。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身心长期处于透支的状态，还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导致高血压、各类亚健康的问题，拖垮整体的身体健康。
1: 听了您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脑雾要重视起来了。那针对于我们中年人的脑雾啊，我们日常该如何预防和科学的改善呢？有没有简单的、实用的适合普通人的调理的方法呢？主任。
0: 目前的话并没有什么治疗脑雾的特效药，科学干预、提前预防才是应对的最佳方式。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套简单易操作、适合中年人群的全方位的调理方案，主要是从作息、饮食、运动、心态、专业干预五个方面入手，坚持执行，就有可能有效地缓解脑雾，养护大脑。
1: 太好了，那您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子莹。第一，规律作息，保证我们大脑充足的修复时间，坚决杜绝熬夜，尽量在晚上睡觉11点前，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有效睡眠，睡前1小时放下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避免蓝光刺激。有失眠困扰的朋友，可以把卧室光线调得柔和一些， 睡前放松身心，让大脑充分完成代谢、排毒、修复受损的脑细胞。

0: 第二，调整饮食结构，为大脑补充足量的营养，坚持清淡的均衡的饮食原则，多吃深海鱼、坚果、深绿色的蔬菜、蓝莓、酸奶等等益脑的食品，补充欧米伽三、维生素、益生菌，稳定大脑的神经，减少脑部的炎症。同时，务必保证三餐规律，且忌暴饮暴食，三餐不定时。第三，坚持适度的运动，唤醒大脑的代谢活力，不要久坐，每天有氧运动，使我们的大脑的供氧呢充足，尽量的使我们脑细胞活力增强，快速的改善我们思维迟钝等等。第四，调整心态，减少情绪的内耗，学会释放压力，放慢生活节奏，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精神的紧绷和焦虑纠结的状态。第五，科学就医干预，及时排查那些基础疾病。早干预，早治疗，才能使大脑快速的恢复清爽的状态。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听众朋友，如今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中年脑雾已经成为高发的亚健康问题。超60%的中年人长期被头脑昏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困扰。大多数人呢，误以为这是正常衰老、单纯的劳累导致的，选择忽视或拖延，最终呢，造成认知能力的持续下降、身心状态的全面透支。脑雾可防可治，大家不必过度的焦虑，但也不能置之不理。保持科学休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调节心态，就能有效驱除脑雾，守护大脑健康，远离大脑早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本期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红艳主任医师，和大家一同分享如何科学应对中年脑雾，维持大脑年轻状态。关注健康，热爱生活，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请您继续收听。
1: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的片花过后，欢迎回来。接下来呀，我们继续有请江主任解答各位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高频的问题。这位听众叫晚风，他是这样提问的：他说，江主任您好，我今年呢42岁了，是一名上班族，因为长期熬夜加班，近半年来呢总是头脑昏沉，记忆力变差，上班呢也经常走神，休息2天症状也会有所缓解，但是只要一开始加班呢，情况就会反复。想请问一下专家，这种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脑雾吗？需要吃药治疗吗？主任请。
0: 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十分典型的劳累型复发脑雾，也是中年人最常见的类型，目前暂时不需要服药治疗。我想你的问题根源在于长期的熬夜、用脑过度、身心透支，造成大脑的代谢紊乱，神经持续紧绷。给你2点核心的建议：第一，不要习惯性的熬夜赶工，尽量的保持固定的作息，即便工作繁忙，也要保证每天7小时左右的睡眠，不要让大脑持续的透支。工作过程中养成分段休息的习惯，每工作1小时就起身活动，眼跳放松，缓解大脑的疲劳。第二，不用过度的焦虑，你这种的功能性的脑雾，只需要坚持规律的作息，减少熬夜，配合适度的运动，1到2周后就会明显的改善。如果长期保持熬夜的习惯，脑部会发展为顽固性的症状，届时单纯的休息就很难缓解了。
2: 谢谢主任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听众安然的提问。他说：“专家您好，我今年啊48岁了，日常作息很规律，从不熬夜，可还是经常头脑不清醒，反应迟缓，还容易烦躁。想请问一下，作息正常为什么会出现脑雾的情况呢？日常饮食该如何调整呢？”主任请。
0: 这位听众提出的问题很好，很多人误以为脑雾只是和熬夜相关。其实，饮食不但长期缺乏运动，情绪内耗同样是重要的诱因。作息规律却依然出现脑雾，大多是

饮食失衡、久坐不动、思虑过多造成的。在饮食方面，针对性的给一些调整的建议。首先，戒掉长期吃甜食、油炸食品、精加工零食的习惯，这类食品会加重脑部的炎。

0: 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城，
1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5: 好的，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览。今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开幕。历经风雨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昨天，省公安厅在昆明举行云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这是云南省首次就民用无人机公共安全管理进行立法。近日，云南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最广的省级小水电智慧运维平台建成投运。独龙江乡的孔木麻壁当电站运行情况，可通过平台传到昆明，实现远程智能监控运维。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会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截至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

0: 预算申报，有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发动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包括邮轮和商船，任何违规通行者都会将成为打击目标。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
1: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今天上午的10点，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云南台记者曹玉文。你好，玉文。
3: 主持人好。
0: 请你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上午，也就是1个小时前，那第10届南博会是正式开幕了。那孟加拉国的主题国馆、老挝特邀伙伴国馆等主题馆也正式开馆。孟加拉国作为本届南博会的主题国呢，共有84个标准展位和360平方米的主题国展，主持了7大行业，共100多家的企业参展，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那今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题国馆的设计是巧妙地融入了孟加拉国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展会期间呢，馆内也将全天候的循环播放孟加拉国的贸易投资宣传片与纪录片。
0: 那么其实大家特别关心的是，因为这是一年一次大家期待的一个盛会哈。那今年南博会与往届相比有什么亮点和特色，又值得大家期待呢？
3: 好的。那其实本届展会呢是共设了13个场馆，分别为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国内合作馆、境外馆、东南亚馆、开幕式以及主题专区馆、南亚馆、医疗康养馆、文化旅游体育馆、现代农业馆以及大家比较熟悉的咖啡产业馆。那其中本届南博会是首次设立了服务贸易馆，这个馆其实很值得一看，因为这个馆是聚焦了现在热门的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和跨境算力、大通道3大核心方向，在数字人工加领域，展馆现场展示各类智能服务机器人、口岸查验智能终端、 AI 跨境数据服务系统等，涵盖了智能查验、民生服务、跨境沟通、低空运维、风险管理等多元的应用场景，可以说还是很具科技性的一个场馆。而4号馆，也就是国内合作馆，是首次实现了31个省市区、5个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也是创下了历史记录。那此外呢，依托本届南亚博览会的这个平台，是邀请了一批世界500强和中国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的参会，聚焦云南的优势企业，开展招商推介、政企对接，全面展示我省区位资源、营商环境的优势。那从今天下午开始呢，南亚商品茶叶节、茶园东方旅经世界融合发展的交流会、绿色云品南博会专场推介会、缅甸珠宝公盘项目推介活动、南博美食会等主题活动也将逐一开展。那从12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一直到16号， 这都是公众开放。

0: 放日，那期间将在七号馆举行丝路影厂南博时装周。那这个时装周其实大家应该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它也借助了这个咱们这个南博会的这个平台，是连接了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一个对外开放区域性的合作平台，聚焦多个国家以及国内的多个省市的非遗服装的服饰，生动体现传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非遗与时尚，技术与艺术的这个一个深度的融合，也是我们永不落幕的南博会中的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那期间呢，南博会将举办13个重点的配套活动，包括举办驻华大使及领事直播活动，将邀请参会驻华使节等外国嘉宾现场推介本国优势产业、特色商品、投资环境等。而本届南博会也吸引了超过6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成员国将首次实现全覆盖。可以说，南博会是真正实现了搭建开放合作、贸易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的平台，与各界朋友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也欢迎大家去现场看一下。
1: 好的，谢谢逸文。刚才逸文在他的介绍当中提到了，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6号都是公众开放日。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明天我们通过小程序购票，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看一看。再次感谢云南台记者曹玉文发回的报道，谢谢。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好的，欢迎您关注新闻十万加。那么伴随着这首叫《失语者》的歌曲，我们要开启今天本应该是一个温情但是又有点扎心的话题。说温情是因为这个话题啊和咱爸咱妈有关，但是一个扎心的事实呢，是我们要说的是当爸妈沉迷手机不可自拔。我们的父母和祖辈正在成为网瘾老人。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呢，在2025年6月的时候，就有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1.61亿。一些数据也勾勒出了令人心惊的现状：银发族平均每天上网就高达4小时，在深夜12点，仍然有超过30%的老人是活跃在屏幕前。在一份调查当中啊，有高达87.1%的老人几乎是每天都在刷短视频，其中近半数日均观看已经超过了2小时。听到这样一组数据，确实有

点扎心。那么在之前呢，有相关媒体发起了一次关于沉迷手机的老年人的征集，就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收到了上百份近50,000字的回复。写信的人大多都是子女或者是孙辈，他们年龄的跨度从17岁到53岁，而他们信中那个沉迷手机的老人年纪最大的已经有超过90岁。在收到的很多投稿当中，有的是超过1000字，在长长的这个文字当中啊，交织着担忧、愤怒以及深深的无奈。在这篇近50,000字的讲述当中，有很多老人都曾经拥有另一种生活，比如说他们关心具体的食物和具体的人，他们喜欢做饭、看书、散步、种花、做木工、出门旅行，他们对周遭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触觉与好奇。但是残酷的事实是，在他们沉迷手机之后，他们几乎退化成了同一种姿势。什么样的姿势呢？那就是瘫坐在沙发或者是床上，各玩各的，互不理睬，也互不关心。有很多老人最初是为了缓解寂寞才拿起手机，但是最终啊，手机带来的却是更深的孤独。其实被手机困住的又岂止是老人，网瘾老人也只不过是时代征候的一个切角，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以此来切入，引发更为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我们究竟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手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吞噬了很多老年人的时间，但是在时间的背后，则是老年人原本就已经非常脆弱的视力和他们的健康。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信息。网友小乔来自山东，28岁，他说爷爷奶奶各自拿着手机刷短视频赚金币，甚至啊，我的爷爷2台手机一起刷，并且打败我，成为家里第一个腱鞘炎的患者。网友燕麦贝果说，我78岁的奶奶经常拿着手机看短剧睡着了，我帮她把手机关掉，她说在赚钱，好像是一些平台是有看视频的激励，每天发个几毛钱。那么我的奶奶做过青光眼手术，她现在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看见，但是依然每天有14到15个小时高强度的玩手机。小杨女士也说，我妈妈啊，2年前春节来到我这里，经常每天都需要听短视频24小时播放，晚上睡觉睡眠特别少，视力变差，眼睛都没有神了，每天都是5G 冲浪，和我聊一些乱七八糟的假新闻，而且还被同乡资金盘欺骗，概念搞得特别的高端，我学的金融专业的都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再来看看 Kim 他是怎么说的。 Kim 说，我爸查出来脑梗血栓，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就看手机，下午晚上都在躺着看短视频，而且都是那种没有科学根据博眼球的。我觉得短视频对人的大脑影响非常大，尤其是有帕金森的老人，沉迷这一类短期多巴胺的奖励会导致自主性越来越低，间接的导致肢体退行，情绪淡漠更为严重。那么这位网友也表示自己啊，现在也是深恶痛绝，但是却又感到无能为力。

0: 刚刚发来信息的大部分反映的都是自己的父母祖辈被手机吞噬了时间、视力和健康。
1: 当初的说辞不适合彼此。
0: 秒的水娃呢，说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他说啊，自己的妈妈玩手机开始其实没有那么上瘾，直到短视频的侵入，突然一个月的电话费就200多了。那么一次周末呢，他去看爸妈的时候，爸爸就跟自己抱怨，妈妈该起床不起床，该睡觉不睡觉，天天抱着个手机就刷刷刷买东西，三四点起夜的时候还看到妈妈在那玩呢。也有的网友反映呢，说这个单位呀，有信网上买几十万保健品的老人，也有经常自己的父母呢被骗买一些小东西，比如说三无产品的俄罗斯盐，还有这个买了20多瓶从来没有听过的洁厕液，一些广东小厂家生产的黄金面霜。说啊，自己的妈妈买的这些东西单价都不高，但是呢胜在量大，大到臭氧仪，小到牛角梳，不夸张，说自己家里啊现在如果开个杂货铺都已经绰绰有余了。有的时候是自己一套，然后送人一套，城里的一套，或者在婆婆家再摆一套。但其实自己的子女也表示，这些东西还真心不敢用。设置过青少年使用时间密码，因为打不开手机呢，父母也给自己打电话，一刻不停地打，然后呢子女就把父母拉黑了。但是呢接着呢，这位网友反映的他的妈妈又用爸爸的电话打，说自己的手机一刻不停地震动，他对这种现象是感到特别的难过，也特别的生气。他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累，也明白自己的妈妈是缺关心和关爱，但是又做不到辞职去陪着自己的妈妈。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手机吞噬了视力和健康，另外一个侧面还反映出了一个关键词，那就是冷漠。手机不只是让老人变得更宅，更加的沉默，也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冷漠和空心。手机当中的信息流也正在重塑老人们的情绪观念和家庭关系。手机真正的让他们离人更远。比如说冰箱这位网友就表示，希望父亲不再沉迷手机，是发现他整个人已经变成了空心人，对现实世界的任何感受都已经变得麻木，我觉得这样很可悲。他说啊，以前自己的父亲是比较开朗的，特别喜欢出去旅游，但是自从有了网瘾，对手机之外的其他的事情就再也提不起兴趣，也不参与家庭成员聊天，不再和朋友来往，也不爱出去旅游了。如果一定要陪家人出去，也是在某个景点，然后找个角落坐着刷手机。有的网友就表示了，自己也尝试着说服，但是往往是以失败告终，因为是长辈，也不可能像对待小朋友那样没收他的手机。甚至呢，还查阅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很多的论文，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挺严重的。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其实网瘾这个话题不仅是针对老人，现在可能整个社会都这样，短视频让人沉迷，也让人失去耐心。不论是话题的讨论，还是对亲人的关怀，好像啊，大家因为刷这些短视频都已经变得特别的缺乏耐心，戾气也越来越重。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关于咱爸咱妈沉迷上网的这个话题，有的网友表示世界啊变化太快，那么自己的父辈这一代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培养起更多的兴趣爱好，内心是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些空虚的，所以到老了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手机就成为他们打发时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而且呢，这一辈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缺乏一些逻辑训练和常识教育，对网络上的信息是没有辨别和判断的能力的。所以呢，摆在我们面前的如何引导老人玩手机上网和引导孩子怎么样玩手机上网一样，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归根到底呢，老年人怎么样去过好老年生活，其实啊，很多人可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从根本上来说，如果作为子女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之余，能够多花一些时间去陪伴离我们最近的父母，去填补他们精神上的一些空虚和孤独，也许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

0: 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10段媒体精华，做您的5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5间，更好把握全天。

0: 好的，欢迎您在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十万加。
1: 沉默年代，
0: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外卖包装。包子用袋装，汤面密封盒，那么烧烤裹铝箔，外卖包装如何既环保又实用？最近啊，北京给出了新的答案。近日呢，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地方标准，并且计划呢是在9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被业内称为外卖瘦身标准的文件，从包装的材质、使用规范，再到分类的方式，可以说为餐饮的外卖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
1: 你从雨中，
0: 那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绿色包装。
1: 芙蓉水面在晨星应用，
0: 指南明确了绿色包装是指在包装产品全生命的周期当中，在满足包装功能要求的前提之下，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危害小，同时资源能源消耗少的包装，这就是绿色包装。餐饮外卖商户必须使用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绿色包装。同时，指南提出了多项减量的要求，比如说已使用一次性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的外卖包装封签，或者是外卖的外包装袋，既防拆又减少二次包装。宜根据餐品种类合理选择不同尺寸的包装，最大程度地去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包装印刷也应该遵循简约化的原则，去减少印刷面积，同时避免功能的冗余。比如说无纺布的外包装袋是应该根据季节和温度来进行选用的，没有保温需求的时候就不使用。此外呢，指南也提出了餐饮外卖商户啊，不宜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并且鼓励商户引导消费者以非食品接触的方式重复使用外卖包装。指南也将外卖包装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两大类，并且呢，根据餐品的特点给出了详细的建议。简易包装主要是用于无汤汁或者是汤汁极少全包裹类餐品，比如说表面无汤汁且形态又是独立完整的商品餐品，比如说包子和饼类，这些呢就以采用袋包装，比如说汉堡、三明治、热狗等等的餐品，以减少包装的层数。还有呢，披萨、蛋糕等等需防止它变形也防粘粘的，就以使用纸餐盒。烧烤类的餐品宜用铝箔直接包裹，搭配起封口作用的包装袋。那么无汤汁的高温高油类的餐品，比如说炸糕啊、油炸青食等等的，就使用生物降解材料进行包装。还有呢，饺子、寿司等特殊的餐品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另外呢，就是密封包装，主要是用于汤汁较多、食用中不洒漏的餐品，分为三类：常温、低温类，比如说冰粉、水果捞，还有麻辣。

0: 蛋等等。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那么还有就是高温类，比如说我们吃的汤面啊，还有毛血旺啊、水煮鱼、麻辣烫和冒菜等等，那这些外卖的餐品呢，就以使用带特定密封结构设计的包装，在必要的时候啊，可以少量的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那第三类呢，就是冰品，比如说寒冰沙的甜品等等。那么这一类餐品呢，是宜搭配冰袋，使用保温袋来进行包装，不使用塑料缠绕膜来封口。饮品包装呢，就宜根据饮品的温度来选择适配的材料，封口也宜采用易于物理分离的封口纸，减少吸管的使用。
1: 琉璃白，透明着尘埃，迷雾下。
0: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呢，是北京对外卖包装进行的瘦身令，就是按餐品分类，不主动提供餐具。我们也期待着，当然了，这是一个地方标准哈，并且呢，计划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地方能够参照这样的绿色包装的指南，对外卖餐品进行更合理、更有针对性、更加健康、更加绿色的包装。
2: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生长。
1: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十万加。伴随着这首《世界因你而美丽》，我们要说一个和爱心有关的话题。根据媒体报道呢，近期广州多个三甲医院院区门口涌现出了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业态，至少有三个自媒体的博主都做起了这类生意。那一边呢，是囊中拮据的病患以及家属拍手叫好，把低价的盒饭视作就医刚需的福利。那么另外一边呢，是舆论又对他们定价击穿市场成本、挤压常规经营空间的质疑声。
0: 为了我们今天的，
1: 所以呢，这个真情公益与借慈善赚流量、变相收割捐赠的争议也相互交织着。
0: 明天再创造，
1: 在当下的流量时代、短视频直播的时代，这种以公益之名起号的操作其实并不少见。帮助他人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了一门内容生意。比如说前几年就有不少的博主直播在农村为留守老年人做免费午餐。当然了，客观的来说，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是游走在医院门外，确实是以公益之名行流量生意之实，而非单纯的公益慈善活动。从三元爱心餐的模式来看，其实已经形成了出摊、拍摄、剪辑、更新短视频、吸引捐赠或者是流量变现的流程。那么最终的目的啊，也是通过短视频流量与线上的捐赠来实现他自身的盈利。对于操盘三元爱心餐的博主来说，三元的售价甚至不足以覆盖食材成本。在账号的起步的阶段，他们需要自掏腰包来补贴亏损，所以呢，这既是为账号运营投入的引流的成本，也是对困难患者的实打实的让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游走在医院门外的三元爱心餐，无论它的初衷是公益还是流量，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客观结果是良善的，因为真的帮助到了病患。
0: 世界因你而
1: 公益和流量，其实我们客观地承认，它本来就不是天然的对立面。以公益之名做流量生意本身啊，也并无不可。关键是给帮助他人这个具体的内容生意立规矩，来规范它的操作，让公益和流量能够实现双向奔赴，而不是让善意被流量所裹挟。监管部门也不妨对三元爱心餐这类帮助他人的内容生意来设置准入的门槛，明确他合规经营的要求，并且呢，应该要求他们去依法办理相关的证照，来守住民生安全底线。同时啊，也应该强化善款收支的透明度，来明确博主定期及时的去公布他相关账本的明细，接受大家的监督。平台当然也应该去加强内容的审核，既要保护出境人员的肖像权等合法权益，又要防范虚假宣传，还有摆摊去卖惨以及剧本导演等等的问题。包括相关的博主呢，其实需要守住帮助他人的初心，也不能单纯的去为了流量而过度的去消费那些困难人群，无视他们的尊严和权益。总之，我想对于博主操盘的三元爱心餐游走在医院门外的这种模式，与其去纠结它究竟是善意引流还是流量生意，其实不如规范地去进行引导，使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其实会更加务实一些吧。

0: 好的，新闻十万加，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要留给刚刚结束高考的考生们。高考落下帷幕，有很多人猛地放松下来，心里反而空了。那么事实上啊，在这个天气逐渐热烈的漫漫的长假，除了规划未来的志愿，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美好值得大家去奔赴。在高考结束之后，有哪些小事儿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呢？首先啊，睡觉，但是不要睡太多，不要着急睡懒觉，也不要报复性的去熬夜，试着把作息稍稍的延后。好的睡眠不在于时长，要带着轻松的心境入睡，一觉醒来就会迎接一个愉悦的早上。
1: 让爱存放天地之
0: 其次呢，就是给在你心里面你认为非常重要的人试着去写一封信吧，给老师、朋友还有那个重要的人写一封信，寄一张明信片，话语不再多，但是你的这份心意却很珍贵。
1: 信封中
0: 还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成长印记，认真的整理那些堆积的课本、密密麻麻的笔记，还有写满批注的错题本，为自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纪念，把曾经的那些努力好好的珍藏吧。
1: 不在乎时间快或慢，只求别。
0: 有没有想过去赴一场毕业旅行呢？不妨和你的好友结伴去看山海辽阔，人间烟火，在高山大河、苍松云海当中去找到生活的抓手，把青春的心事、少年的期许都留在这个夏日的风里。同时还应该珍惜相伴，感受烟火温情，也尝试着为父母做一顿饭。这个暑假尝试亲自下厨，为父母做顿饭，用一餐烟火来回馈他们三餐四季、岁岁年年的陪伴和偏爱。

不妨也和父母能够畅谈一次，和你的父母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天，说一说你的憧憬和规划，也听一听他们对你的牵挂和期许。确实应该好好的陪一陪自己的家人，上了大学可以和亲人们在一起的时间就已经非常有限了，所以应该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时光，好好的去陪伴家人，为彼此能够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坐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妨翻出泛黄的旧照片，和家人讲一讲属于整个家族的过去的故事，在定格的光影里珍惜此刻彼此的陪伴。

还有呢，大家可以走进展馆去触摸人文底蕴，静下心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去触摸历史文脉，欣赏艺术之美，开阔你的眼界，沉淀你的气质，让身心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也可以去看一场期待已久的电影、演唱会和话剧，好好的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拥抱热烈的生活。当然也不要忘了，还可以参与一次公益志愿活动，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参与社区服务、公益帮扶，能够感受帮助他人的快乐，在人与人的互动当中去增加自己青春的厚度。好的，我们也期待着所有的高考毕业生们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指林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7: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

0: 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5: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大家好，我是江涛。
1: 大家好，我是白倩。本期节目我们将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群众和市场主体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也欢迎大家积极地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直播间的率队嘉宾，他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同时随同杨晓明巡视员一同参与节目的嘉宾还有食品药品工业处处长素俊杰、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吴荣桃、信息技术发展处副处长戴福、无线电监督管理处副处长孙卓、产业融合发展处副处长艾宗芳，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0: 我们的互动渠道已经打开，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反映问题、咨询政策，也可以登录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在线留言，我们将及时收集大家的诉求和建议。
1: 好的，我们首先会进入到今天的问政进行时。在上一期金色热线节目当中呢，曲靖市人民政府针对记者调查发现的麒麟区的部分路段交通信号缺失、道路隔离护栏存在着安全隐患等等问题，做出了整改承诺。那么现在整改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针对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

0: 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不齐全等问题，曲靖市已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
1: 预计呢，2026年7月份，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标志标牌和学校周边的限时停放机完善。长青路预计也在2026年7月份完成修通。修通以后呢，把道路两侧的绿化、路灯都同步配套到位，还有交通标志标牌一起完善。
2: 社区应该加大我们一个校园周边的一个护协感的力度，跟三个物业小区积极协调，广大宣传，发动群众规范停车，争取在七月份完善交通信号灯的一些路标路石的建设，保证孩子出行安全。
0: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主城区部分路段隔离护栏高度偏低、反光效果差等问题，曲靖市已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优化了护栏结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3: 对整个秦岭区中心城区的一个机肺护栏的防撞柱，还有中央护栏的防撞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工作。三角防撞柱有287个，然后单个防撞柱的话有427个，然后现在机肺护栏的话我们已经更换完了207个，然后中央三角的我们已经更换了50个。以前的它的防撞柱有点大，是有点矮，转弯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反光条是国标那种，司机他都看得到。对，
4: 第一呢，将我们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的高度呢，由原来的这个30厘米呢，给它提升到70厘米。第二项呢，桑柱，那么我们给它改成桑柱啊，那么节约我们整个这个道路的这么一个通行的空间。那么第三呢，现在呢，我们要用这种荧光黄的啊这种限行诱导标识呢，来给它镀上去以后呢，增加这个识别度。预计呢，我们在8月份以前呢，全部给它更换完毕。
0: 经过对隔离桩和反光标识的更换，市民出行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
5: 改造了之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骑车、开车，晚上特别是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反光效果也好了，感觉出行也比较安全了。
6: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色热线的访谈环节。
7: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指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工作，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不同，抓产业转型升级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经济规律，突出自身特色。那省工业信息化厅将如何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抓实产业发展呢？我们接下来请杨晓明巡视员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有请。
8: 云南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聚焦做优做强做大资源型的产业，推进有色金属冶炼补炼强炼，全力打造国家稀贵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十四五”期间啊，云南产业结构不断的优化，传统加新型的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云南工业新三样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旅成长为最新的千亿级的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21到2024年的新三样产值年均增长29.3%，有色金属产业产值突破了4000亿，锡因锗产量全球第一，形成了全国最完整的铂族金属产业链，电子行业总产值年均增长超过了10%，成为全省工业的第四大支柱行业。2025年呢，全省非烟非能工业增长了8.1%，高于2024年同期的4个百分点，对硅上工业增速贡献率达到了72.9%，有色金属产值接近了5000亿元，绿色铝产值突破2000亿元，铜产业成为了新的千亿级产业，

0: 吸引者产量全球第一，有色、电子、绿色铝、新能源电池行业分别增长了14.2%、22.7%、12.1%、75.9%。今年1到4月份，全省非烟非能工业产业同比增长了9.3%，增加值增长了1.1%。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增长了11%，其中电解铜、电解铝产量同比分别增长了32.7%、15.5%。绿色铝产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34%，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0.5%。新能源电池产业产值同比增长了105.7%，增加值同比增长了72.1%。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增长了85.5%，光伏电池产量同比增长了73.7%，
1: 全都是在增长。
2: 对，这些听起来似乎是枯燥的数字，
1: 对，
2: 但是它反映着我们云南这个工业的产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
1: 是的，
2: 尤其是非烟非能、非能以及这个高质量发展方面，它展现出的后续的强劲的发展动力。那么今年情况怎么样？
0: 这个下一步啊，我们呢将围绕以下六个方面呢推动我们的产业这个转型升级。这个一个呢是推这个突出云南资源型产业基础和竞争优势，推动五个重点工业产业取得成效突破，成效性的突破，推动以铝铜为主的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产业深度沿链不链强链，深耕以因者博为主的稀贵金属及新材料产业，打造云南工业的新名片，形成新的支柱，高效高质用好零资源发展的新能源电池和精细的磷化工产业，全力打造我们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以数字信息大通道为引领，打造通信设备等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互联网业。第二个呢，是我们深谋15和2026年工作的项目支撑。第三呢，是以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推动传统工业领域两化融合突破。第四一个呢，就是深化石化我们三铜的工作机制，联动周氏园区突破。第五呢，是强化我们的政策支持，增强周氏企业的动力，实现突破。第六呢，是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推进作风建设，打造一支学习型、谋划型、实干型、团结型的干部队伍。
2: 那么15-5我们也为咱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啊谋划出了新的蓝图。
1: 是的，刚才您说到一句哈，就是在强化政策支持，增强周氏企业动力，实现突破。当然了，我们要实现突破，可能政策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在服务周氏企业强化支持指导方面，下一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和做法，这方面的工作情况也请您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去年以来啊，我们工信部门呢职能已经从过去的行业管理呢转向了推动的产业发展。制定精准的政策，开展的项目谋划，服务行业和企业。省工信厅呢与周氏园区在推动这个产业发展上呢是一体的。我们的目标是为周氏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实现呢同题共答，这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这三方面的内容呢我给它强化一下。比如说同题共答呢，就是我们就要聚焦共同推动五个重点产业的共同答题。谋划建立四库四清单呢，这个谋划项目的储备库，目标的企业库，规上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培育的库，
1: 这就是四库
0: 啊，还有一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库这个是四库。这个同向发力呢，主要是围绕我们的重点工作同向发力。主要呢是有五个共同第一个共同呢是我们共同开展招商活动。

0: 第二个呢是共同举办供需阵营企对接等活动。
1: 嗯。
0: 第三个共同呢就是共同推动项目建设。第四个呢是共同包保服务重点企业。第五呢是共同梳理重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的需求。
1: 嗯。
0: 第三这个同向发力这一方面呢，这个。
1: 同频共振
0: 啊，同频共振啊，
1: 刚才说到的，对，
0: 这个第三个同频共振、
1: 嗯，
0: 那是通过建立五个机制啊、来实现的啊。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建立常态化的沟通会商的机制。
1: 嗯，
0: 这个主要就是，比如我们共同研判产业发展形势、解决重大问题啊、政策宣读啊等等的这一方面。第二个呢是构建那个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机制，那就是共享我们的。最新的产业政策啊，工业经济的运行啊等等的、这一方面，还包括招商引资的这个动态
1: 的
0: 信息，
1: 相关的很多信息，
0: 对，这个是共享。第三一个呢，就是优化我们的困难问题的协调解决机制。
1: 嗯，
0: 那这个机制呢，又有两个构成，第一个呢就是问题处理的闭环机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建立分级分类问题的攻坚责任机制。
1: 嗯，
0: 比如说。比较重要的，我们要依托这个省级的工业经济运行专班来协调解决。
1: 哦，
0: 这个是这样的。
1: 嗯。
0: 第四一个呢，就是建立政策评价、评估、反馈机制。
1: 嗯。
0: 就是及时的回应我们企业提出的问题。
1: 得了解大家对于这个政策
0: 对
1: 执行的如何、反馈的情况要了解一下。
0: 对，及时来优化调整我们的政策。
1: 嗯、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及时的调整。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建立我们省州市企业三方的恳谈机制。
1: 嗯，
0: 实时的召开我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州市重点企业参与的三方的恳谈会，共同推进产业发展。
1: 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共同发展。
0: 对对，
1: 嗯，好的，谢谢您，谢谢。
0: 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我们金色热线的记者调查。您刚刚介绍到在这个服务企业方面哈，咱们省工信厅呢是围绕着一些重点的行业，也建立了很多有针对性的一些工作机制。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哈，我们云南省消费民品方阵的这个申报工作呢，其实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它的目的呢是在培育本土品牌，推动云品出滇。前不久呢，我们的记者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有一部分的中小企业反映说，这个政策很好，但是呢，却感觉有点够不着，或者说有点摸不到。那即便入选了，好像后续的这个获得感也不是很强。那好的政策，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走进好的企业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这里是楚雄南华七彩一绣，一绣是云南的文化名片，像这样的特色品牌，全省还有很多。他们有品质，有故事，但过去常常卡在想申报却不知门路的困境里。今年南华县工信局已经开始帮一绣申报云南消费名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问题是，像一绣这样需要有人带一把的中小品牌在全省还有多少呢？好政策该如何走进好企业呢？
2: 在楚雄州南华七彩一绣，企业负责人坦言，以前对云南消费名品几乎一无所知。
3: 以前我们不了解，在今年申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不了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资源对接的地方，也没有看过什么公众号的政务推送。今年是通过我们工作室的负责人在微信的资源对接群里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积极的联系了县工信局，然后才开始申报这个项目。
2: 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一绣在准备材料时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3: 第一是材料标准化不足，一绣它属于手工非遗品类，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质检报告我们无法提供。第二是品牌量化的数据不足，现在我们的一绣订单多为批量定制，线下的客户比较多，线上营收、市场覆盖率这些量化的数据申报不完善。第三是申报经验比较欠缺，因为我们本身现在负责专职工作的人员都比较缺乏，现在如果再找一个专门负责材料申报的话，我们是人员是不够的。
2: 一绣的困惑并非孤立，在南华县另一家从事野生菌精深加工的企业咪噜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对云南消费名品有着强烈的申报意愿。
4: 我们对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这个申请意愿了吧，

0: 特别特别强啊，特别特别想申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门槛高，条件特别苛刻，也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所在。我们非常期待工信局的专业人员能够到我们企业对这个项目的单独的指导辅导。如果说能够获得这样子一个荣誉啊，这样子一个政府颁发的一个资质的认证吧，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对我们产品的推广肯定是很好的。政府的背书嘛，对我们产品的这个宣传啊，产品的认知，对这个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它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南华县工信局做出了回应。
2: 文件下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到企业里面去进行宣传，广泛的宣传，动员这些企业去申报。然后呢，对一些重点的企业都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宣传，尤其在政策解读还有申报材料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辅导。今年我们就有了零的突破，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这个申报。我们平时呢就是去企业里面服务的比较多，如果说遇到了合适的政策的话，一定是会把这个政策还有文件都带到企业里面去的，让他们看文件，然后读文件，学政策。
1: 对于企业不会申报的难题，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辅导力度。
2: 第一，肯定是要把文件解读到位。第二的话呢，在材料方面，我们一定是帮他们认真把关的。可能太专业的东西，我们也会推荐企业寻找一下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辅导。
1: 在季美娇看来，消费名品的价值不应该止步于评出来。
2: 一个荣誉的认定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牌子或者是一个奖状很俗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肯定。建议就是说在省上从全省方面去做一个类似云南的消费品名品地图啊、名品榜啊、必买榜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作为文旅方面的官推，这些消费品名品之间它可以做相互的扶持吧，作为我们云南的伴手礼推入到我们日常的消费场景里面去。消费品名品的话一定是要带着出去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地方说是名品，但是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名品。
3: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杨巡视员，我们看到有企业主他们说这个咱们云南消费名品这个政策啊肯定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它的门槛很高，申报很不容易，所以呢它就意味着申报成功之后可能获得很大的帮助。那么我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这个云南消费名品这个入选之后的企业会提供哪些实质性的扶持。
4: 好的，主持人。这个云南消费名品是我们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按照国家的三品战略，也就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面向我们云南省消费品工业领域组织开展的这个品牌培育评选活动。云南消费名品是指入选了云南消费名品方正名录的企业名牌和区域品牌啊。我省呢先后入选的六个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在全国范围内产业特色鲜明，地域标识明显，行业认可度很高，主要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文化赋能四大维度综合考量，旨在助力分级打造代表中国品质的消费名品方阵，并向国内外市场推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云南消费品优势品牌。今天呢，我们负责相关工作的消费品工业处吴荣桃副处长也在现场，具体情况呢由他来给大家介绍。
5: 好的，
3: 好的，
5: 有请。
6: 好的，刚看了视频，也了解到了企业和州市工信部门的一些诉求和建议。对于入选云南消费名品方正名录的品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给予支持。一是在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打造云南消费名品专区，动态展示企业品牌故事、核心产品、技术创新成果等；二是加强云南消费名品历史文化人物故事的挖掘，征集品牌故事，通过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平台等进行宣传推广；三是从云南消费名品方正名录中择优推荐申报中国消费名品，符合条件的我们也会推荐他申报云南礼物。第四的话是联合省级有关部门，从金融服务、

0: 品牌宣传、国内外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支持。
1: 嗯，
2: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例子？现在已经入选的这个六个当中有哪些大家熟悉的？
0: 有云南白药，
2: 嗯，
0: 有贝泰尼的薇诺娜，
1: 嗯，
0: 还有赛琳药业，这三个企业品牌是入选了中国消费名品的。
1: 嗯，这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品牌哈。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培育消费名品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振消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我们想请问哈，吴副处长，在扩大政策知晓度和落地率，包括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0: 好的，在扩大政策知晓度方面，嗯，第一的话，我们是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还有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申报通知，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知晓范围。嗯，第二的话是加强工作部署和动员，依靠各州市工信部门的力量，充分挖掘，确保把本地特色鲜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强的品牌推荐出来。第三的话是通过开展消费名品申报工作、线上培训辅导、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加强服务指导，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申报条件流程的知晓度，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参与申报。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第一的话，我们是举办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以搭平台帮企业促发展为主题，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通过政策解读、产品推介、特色产品清单和采购需求清单发布等环节，让更多优质的消费品走进机关，构建产销互动消费新场景。第二的话是组织我省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展会，借助更高的品牌推广平台展示我省创新消费名品，从而提升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好，谢谢您。
2: 嗯，
1: 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哈，他想咨询一下农产品加工企业想要转型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支持。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
2: 戴先
1: 生您好。
3: 哦，您好，主持人。
1: 你好，
3: 我是做那个农产品生产加工的企业。
1: 啊，
3: 现在因为做鲜货和初加工受价格波动影响大，听说现在省里鼓励企业做精深加工，请问工信部门对这类想转型的企业有什么具体政策支持吗？
1: 嗯，好的。那么这位朋友他是问得非常的具体哈，嗯，这个杨巡视员，您看这个问题，我们来回答一下。
4: 好，这个感谢您的提问以及对全省工业产业的关注。
1: 嗯，
4: 高原特色农产品是云南省一张亮丽的名片，花卉、咖啡、茶叶、中药材、果蔬、坚果等在全国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省委省政府明确指出了要抓好精深加工，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我们请我们食品药品工业处的处长苏进杰同志为您解答。
1: 好的，我们有请。
5: 好，主持人，省工信厅自去年以来明确将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作为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发展的五大产业之一，按照一个产业、一个处室、一个政策的思路，确定牵头处室研究制定云南省加快发展中药材精深加工、绿色食品加工两个实施方案，指导和推动全省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绿色食品方面，提出要考虑价格、成本、饮食习惯等因素，对比鲜食和深加工两种发展路径，找准适合精深加工的绿色食品品种，打造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培育地方特色食品产业，走深加工、精品化、特色化之路。在中药材精深加工方面，要重点发展能扩大种植面积、产量较大、附加值高的中药材品种，加快中药制剂大品种开发培育，大力发展以中药材为原料的提取物、健康食品、天然日化及新兴饮片等。同时，在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资金政策方面进行配套支持。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和工业经济增长财政资金顶格支持中药

0: 采精深加工为主的生物医药和绿色食品精深加工产业项目。2026年又在新建项目、技术改造、数字化转型、设备更新等方面重点支持以咖啡、茶叶、果蔬、蔗糖、坚果、牛羊肉等高原特色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加工制造等项目，以三七滇黄金、石斛、天麻、灯盏花、玫瑰茉莉花等中药材为原料的中药提取物、健康食品、日化产品、药品生产制造等项目，以此加快推动绿色食品和中药材精深加工产业扩链强链。
1: 好的，
2: 好，
1: 我们继续关注啊。
2: 谢谢
1: 大家正在收看收听的是金丝热线，今天是由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上线。我们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有网友提问啊，他说我们是一家物流企业，现在我们公司正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涉及大量的无线数据采集、 AGV 机器人调度、视频监控等业务场景。针对我们这种企业的专网建设，目前政策上有哪些鼓励政策使用哪些频段？
2: 这个问得非常的专业啊，
1: 好多我们都很陌生。
2: 是的，
1: 是的，杨巡视员，您看。
3: 好的，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加挂了这个无线电管理办公室的牌子，承担统一配置和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等职责。今天呢，我们负责相关工作的无线电监督管理处的副处长孙卓同志也在现场，具体情况呢由他来给大家介绍。
2: 好，有请。
4: 好的，这位网友，非常欢迎贵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新型工业化战略，主动推进数字化转型。当前呢，国家正大力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建设升级版，鼓励大型企业、特殊行业领域采用符合无线电管理要求的频率资源，试点建设工业 5G 独立专网。结合贵公司的业务场景，我们建议您重点关注以下两类频段：一是1800兆赫兹行业专网频段，这是国家专门为行业用户规划的专用频段，属于中低频段中的稀缺宝贵资源。该频段宽带传输性能好，应用成熟，非常适合用于无线数据采集、大型设备远程监控及应用应急调度等场景。二是 5G 工业专网频段，如果贵公司对网络有极高的低时延大扇形带宽要求，比如机器视觉的质检，可以申请 5G 专频专网。目前国家正稳步推进工业 5G 的独立专网试点，为有资金、技术实力并有定制化需求的大型工业企业申请 5G 专网频段开的绿灯。
1: 像您刚才讲到的是1800兆的这种行业专用频段，是不是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越早申请越好。
4: 对，这个频段是目前非常稀缺的一个频段资源。
1: 好，那接下来再继续跟我们介绍。
4: 好的，在此的话，我也建议贵公司技术团队详细的梳理这个业务的需求，编制技术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并通过线下的渠道提交给我们，我们可以向贵公司提供面对面的现场服务，为贵公司在频率、组网、干扰保护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确保贵公司的专网建设合法、合规、安全、稳定。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现在呢，还有一位女士，张女士，她的电话在线哈，她想咨询的是，她说她是做软件开发的企业，看到国家批复建设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她想咨询机构的这个通信数字产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问的也非常的具体。我们来接听一下她的电话。
1: 张女士你好。你好，张女士。
2: 张女士，哎，你好，你好，请说一下您的问题。
5: 各位领导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是做这个软件开发的企业，就是看到了国家批复成立了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我们对这个也是很关注啊。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局的成立对于那个信息通道的建设和我省之后数字产业的发展有什么？

0: 作用。
1: 嗯，
0: 就想请各位专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1: 好的，好的，谢谢您，您注意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回复哈。
2: 好，杨学士员，
3: 好，这个2024年，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了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工作的座谈会，会上呢向中国电信呢颁发了许可，正式批复同意中国电信集团在云南昆明设立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这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建于199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是30年后我国首次新增设的6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之一。结合这个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工信部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增强云南辐射能力，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推进互联互通，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天呢，负责我们相关工作的信息技术发展处的副处长戴福同志呢在现场，具体情况呢由他来给你解答。
1: 好，有请。
4: 好，主持人啊，这位企业家朋友，这个数字信息大通道啊，是我们云南辐射中心建设的重要的内容，也是习总书记对云南提出的3大通道建设的之一。我们将重点从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和算力服务几个方面来发力推动。第一呢，是提升通信枢纽的服务能力。我们正在加快推动出入口局的建设，力争呢在今年提请工信部验收并正式的建成投用。同时呢，我们也在协调相关的部门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的扩容，建设国际通信的骨干节点。这些呢比较专业哈，总的来说就是要让国内外、省内外的企业都来用，真正的把这个出入口局这个数字海关的作用发挥出来，带动云南数字产业的发展。第二呢，是纵深推进跨境光缆的建设。我们正积极向国家争取啊，与交通能源大通道同规划、同建设、同运营，分为东、中、西线，逐步的完善这个跨境陆缆的布局。东线方向，我们主要是对接中越准轨铁路，构建全省至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的高速链路。在中线方向，主要是依托中老铁路构建这个高速链路。在西线方向呢，主要是依托中缅油气管道逐步的修复和完善中缅的跨境串境光缆。总的来说，就是把这些路修得更好、更多、更便捷。第三是构建空天地一体的网络，我们要继续的推动扩大 5G 千兆光网等等这些建设的规模，优化与全省在成渝、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地的这个重点路由，构建省内、省外还有南亚、东南亚的这个低时源通信圈，推动低空场景的通信网络覆盖，布局卫星通信、北斗导航、遥感监测等等地面的基础设施，加快新地高速通信链路还有新空地网等等这些重点项目的建设。简单来说呢，就是让各种网更方便、更好用。第四呢，是探索创新算力服务的模式。我们正积极地申报国家的算力的这个互联互通的区域节点和行业节点，也正在组织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的这个专项行动，盘活我们云南现有的算力资源。同时呢，也在推动相关部门出台数据跨境的一个负面清单，探索在自贸区、在延边金河区等等建设这种数据跨境的先行区试点。最终的目的呢，也就是让算力这个比较新兴的这个产业啊，也辐射出去，也同时带动我们云南的算力产业的发展。
1: 嗯，
4: 主持人，
1: 好，谢谢。要提醒大家哈，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金色热。

0: 线节目，我们今天上线的呢是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那么我们现在互动的渠道是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0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咨询政策，同时也可以反映问题。当然了，也可以登录七彩云端客户端在线进行留言，我们也会及时的第一时间收集大家的诉求和建议。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杨巡视员讲到去年我们这个。咱们的这个厅里面的职能也进行了一些转型，是吧？哎，咱们呢也更多的引进了一些
2: 管理到服务，
1: 管理到服务的这个功能，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有网友就提出一个问题啊，作为这个协会的工作人员，在引导和赋能咱们相关行业协会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方面，咱们工业和信息化厅能够做些什么工作？
2: 好的，这位网友好。感谢您对省工信厅工作的关注。作为相关行业协会的行业管理部门，我厅高度重视引导和赋能行业协会，推动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与市场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至于具体的措施，我们请我们产业融合发展处的副处长艾宗芳同志来给大家介绍。
0: 好，有请。
3: 网友朋友好，对于行业协会的发展，引领协会作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的工作。一是加强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落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的要求。我们专门成立了省工业和信息化行业党委，着力推动行业协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两个覆盖落地见效，建立健全，行业党委统一领导，委员分工负责，对口业务处室具体指导，社会组织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促进协会的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我们还专门指导协会积极的制定协助参与工业和信息化相关工作的清单，组织开展产业链党建联建共建活动，通过这个党建引领协会的健康发展。第二个方面是优化布局结构，推动与产业的匹配。针对当前厅属的行业协会存在业务交叉重叠、规模偏小、领域划分过细的问题，省工信厅按照合并一批、退出一批、培育一批、新设一批的思路，分类推进，优化布局。比如最近我们推动成立了我们推动成立了这个工业固体协会。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人工智能产业协会，推动形成一业一会或一业多会有序竞争的良性格局，确保行业协会布局与我省的这个产业发展需求动态匹配。
1: 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两个协会好像都是比较新兴的那种产业出来的。
3: 对对对，就是针对我们的重点产业以及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然后推动成立这样的协会来服务我们的一个产业的发展。
1: 有这样的企业成立起来并且发展起来，我们就积极地推进它组成协会，
3: 对，
1: 来协调发展。
3: 对对对，
1: 是的，您继续。
3: 第三个方面就是规范协会的一个发展，提升服务的一个效能。省工信厅坚决的支持，就是一手积极的培育发展，一手呢也是做好这个管理服务。通过建立联系评价机制，指导协会完善内部治理，加大赋能支持协会以及培训等等方式，然后助力协会就是提升专业化的这个服务水平，支持协会在行业统计啊、政策建议啊、标准制定以及一些展会的一个组织、人才培训等方面发挥功能作用，成为政府靠得住、企业信得过的桥梁纽带。下一步呢，省工信厅将继续与

0: 相关的这个行业协会同心同力，共同推动我们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现在看一下网上的网友提问，说我们看了节目，了解到我省有3家著名企业进入了全国家级的消费名品梯队，那么请问还有哪几家进入省级梯队的？看了以后我觉得有点遥不可及，那么省级我们怎么样，通过什么程序能够进入省级梯队？杨勤石员，这个云南消费名品方阵的问题
2: 啊，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吴处长来回答吧。
1: 对，好，具体的程序他怎么样走流程，然后进入省级梯队的有哪些？
3: 好的，主持人，目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先后开展了2批云南消费名品的申报，今年开展了3批云南消费名品的申报。已经有40个品牌进入了省级的消费名品方阵名录。其中35个是企业品牌，5个是区域品牌。那么他想要进入中国消费名品，就必须先来申报我们的云南消费名品，就是我们是梯度培育的。那么申报的流程的话，要按照我们的申报通知，有基本条件的要求，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4力。产品竞争力、市场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文化赋能力，要从这4个板块去准备相应的申报材料，还有佐证材料。按程序就是逐级申报。首先是要县级审核，然后到了我们的州市审核，再推荐到省厅。我们这项工作同时也开通了线上申报，就是线上和纸质同步申报。
1: 好，线上也可以。那各级的信息化工业信息化部门是不是都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咨询呐、政策解读啊这方面的服务？
3: 对，我们主要还是依托于州市部门的力量，由他们去广泛动员去组织，把本地有特色的一些品牌推荐出来，
1: 都给他推出去，
4: 因为他们也是最了解当地的这些企业的情况的。
1: 听了这些情况我大概明白了，现在呢之所以这个大家印象中好像它门槛特别高，其实并不是怎么回事，是因为刚推进。另外一个呢还分为省级和国家级，是吧？国家级的门槛要更高一些，
3: 对，
1: 但省级呢我们才搞了2-3批，所以呢就意味着有很大的空间，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其实都有机会进入到这样的梯队里面去。
3: 是的。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朋友们的问题哈。有一位朋友问，他说请问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方面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看来他想了解这方面的工作哈。而且还问了一个问题，15期间将如何进一步的发力？这个我们也请杨巡视员看看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2: 好的，这个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新型工业化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十四五以来啊，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云南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的这个问题啊，是请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处的副处长戴福同志呢给大家做解答。
4: 好的，有请。
5: 好的，主持人。工信厅啊历来都十分重视这个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全省已经打造了54个示范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40个的转型的标杆企业，还有一大批的智能工厂，还形成了以云南白药的雷公大模型、贵阳博业的铂金大模型等等为代表的一批的行业的大模型，还有我们云南白药的牙膏工厂啊，就是咱们经常刷牙用的那个牙膏，云南白药的牙膏，那个智慧工厂呢还入选了全球啊，还不是全国
4: 哦，
5: 是全球的首座的灯塔工厂，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
1: 什么叫灯塔工厂？
5: 它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重点产业行业领域它的智能化水平的一个体现，就是你的那个数字化水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够入选成为灯塔工厂。
1: 所谓灯塔就是
4: 算是一个标杆
1: 啊，标杆
4: 指明方向，
5: 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标杆。
1: 对
5: 啊，
1: 好。
5: 在这些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接下来啊还将进一步的加大资金政策等等的

0: 知识的力度，围绕着我们企业不会转、不敢转的这些痛点啊，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点，先期呢先出台我们云南省的人工智能加制造的一个专项行动方案，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我们这些重点产业还有传统产业的深度的应用，再形成一批垂类大模型、轻量化小模型、典型场景等等的标志性的成果。同时呢，我们还会从点、线、面几个维度内共同发力，系统的、全面的来推动我们省的数字化转型。比如说在点上，我们就会以项目为牵引，以场景为突破，围绕着优势和重点产业啊，组织实施一批转型的重点项目和典型的场景，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看到榜样，能够看样学样。
1: 榜样的力量。
0: 对，在线上呢，在这个维度呢，我们主要是以平台为支撑，以链式改造为抓手，通过像省级的、国家级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行业型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等等这各类的平台来推动我们整个产业链来进行链式的转型。在面上这个维度呢，我们是以公共服务和普惠为导向，在评估诊断、在产品服务等等方面呢，大幅降低，当然通过我们各类的政策手段啊，大幅降低我们企业的转型的成本，让广大的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呢更会转型，也更敢转型。好，
2: 哎，希望更多的企业转型成功，
1: 是的，
3: 成为像灯塔工厂、像云天化呀、昆明市啊、
1: 西京市 啊
3: 对，
1: 等等
3: 这些转型的成功案例。
1: 是的。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说工业遗产哈。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国家呢把开展工业遗产认定管理工作作为推动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促进工业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抢救和保护好我省的工业遗产，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举措呢？我们最后这个问题来回答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为了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的部署啊，国家各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呢，就把工业遗产呢作为发展我们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2017年以来啊，持续的组织开展了工业遗产的认定管理工作，先后发布了6批231项的国家级的工业遗产，抢救性的保护了我们一批蕴含优秀传统文化啊、传承工业精神的重要工业遗产。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我们工业遗产呢进行保护利用。具体的我们这些措施啊，请我们产业融合发展处的副处长艾宗芳同志呢做个详细的解答。
1: 好的，有请。
5: 主持人好。我省在抢救和保护工业遗产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具体举措。第一是完善政策体系，夯实制度保障。2023年根据工信部出台的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我们出台了云南省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工业遗产的认定标准、管理体系和活化利用方向，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提供了这个制度保障。第二个方面是分级开展认定，构建保护名录，通过深入挖掘、择优申报，积极争取国家级工业遗产。目前已经有昆明钢铁厂、石龙坝水电站等9个项目入选国家工业遗产，数量在全国是位居前列。同时我们也开展省级工业遗产的申报认定，2024年以来认定了2批16项省级工业遗产。第三个方面是全面摸底，建立这个遗产的资源库。通过征集呢，我们征集到11个州市81项工业遗存，初步建立了全省的这个资源库。第四个方面就是推动活化利用，创新这个遗产加模式，加大这个遗产的活化利用。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积极的做好这个保护利用方面的工作。谢谢大家的这个收听。
1: 谢谢您。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金色热线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解答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

0: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提到的一些热线留言的问题呢，我们会汇总转交到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逐一的办理回复。后续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08719610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客户端向我们反映您的诉求。
1: 欢迎关注。

0: 网友参与节目。本期节目到此再见，再会。
1: 再会。
2: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5: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5: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5: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7: 妈妈，
8: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7: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6: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7: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9: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开幕。根据

0: 昨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的消息，“十四五”以来，大理州年均接待游客超过1亿人次，文旅产业带动就业85万人以上。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12年，累计供水量突破60亿立方米。昨天，省公安厅在昆明举行云南省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公共安全管理办法草案立法听证会，这是云南省首次就民用无人机安全公共管理进行立法。国际汽车开放系统架构组织10号在上海宣布，中国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操作系统正式成为全球智能驾驶系统公共代码库的核心基线，这也是中国汽车基础软件技术首次进入全球行业标准。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从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亲子家庭游出行将更加便捷实惠。6月11号至7月19号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其中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卫生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11号早上对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战机部署点，摧毁了大量战机。受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升，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开盘后交易中一度上涨4%，此后价格维持在每桶93美元上下波动。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备受关注的第10届南博会将于今天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南博会以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展览规模和国际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实现南亚国家全覆盖，吸引了约560家南亚国家企业前来参展。10年南博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而一场展会与一方水土的双向奔赴，也将为七彩云南的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2: 本届南博会聚焦新领域新机遇，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以数字赋能服务、开放链接两亚为主题，展出 AI 机器人、低空经济等前沿技术，推动展会向数字加服务高附加值领域转型。云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红贤：
3: 首先，在厂区的设计上，我们深度贴合集团主业特色，以云南地域的特质设置了5大主题，包括了续篇、绿美通道、数字交通、低空经济和未来发展。以数字技术融入交通参与者能够切身感受到的交通实践，让观众沉浸式的体验数字交通带来的高品质交通出行服务。
2: 云南省交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业务经理文波：
4: 这次我们带来了有9个厂家，9类无人机，包含着有农林植保，然后测绘巡检，然后城市物流、山区调运，最主流机型还是我们的城市物流无人机这一台，它是拿到中型多旋翼城市上空拿着试航证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用它在云南的山区上面用一些，然后紧急物资运输、常态化作业，然后应急保障，还有高附加值的这个农副产品。
2: 本届南博会的采购对接中心打造了供需对接和洽商的一站式平台，展商快闪区将开展短时品牌活动，支持看样订货，期间还将举办南亚国家专场供需对接、泰国进口榴莲专场订货、中国云南马来西亚产业供需对接等专项采购对接活动。 同期举办的2026南亚市场国际公共采购大会将邀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

0: 采购官进行一对一洽谈。南博会执委会展览工作部采购商组组长李佳，
1: 聚焦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有企业关心的难点、痛点和堵点，我们把自己放在采购商的位置上来思考需求，做好服务。
0: 南博会既是云南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也是高原特色农业、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等产业从藏在深闺走向链动世界的加速器。今年云南渔业首次以云渔水产独立品牌形象亮相现代农业馆，不少云字号水产上新，为南博增鲜。云南宾昆中智农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张丽美，
2: 通过是有丹麦的、有西班牙的、还有美国的鱼卵，然后它是鱼卵进口到我们腾冲之后，在我们腾冲这个孵化养殖的口感的话，基本上是和咱们进口的鱼的话差距也不会太大，价格呢会比较亲民，大家可以也到我们南博会来尝试一下。
0: 云南博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职员，
3: 这次我们带来了原料端和终端的产品，有原料端有雨生红球藻粉和雨生红球藻油，然后终端的话是带了食品和化妆品，我们往雨生红球藻这个里面提取为虾青素。
0: 咖啡产业馆作为南博会唯一的单品类专业展馆，历经两届深耕，已发展为集商贸洽谈、产品传播、知识分享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本届也将以十载南博助品牌、一杯咖啡连世界为主线，依托国家级开放平台，辐射南亚、东南亚，链接全球，为全球咖啡人搭建起一座无国界的产业桥梁。云南泰达会展策划有限公司总经理、南博会13号馆咖啡产业馆负责人庄成林，
4: 今年是涵盖了我们7个咖啡的主产区，涵盖了整个咖啡的全产业链链条。今年我们有8个国家来到了咖啡产业馆，进一步去增强我们咖啡产业馆的国际化的属性。
0: 实践南博，深耕积淀，蓄力成长。2025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较首届展会实现总量翻番。云南与南亚、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更是连续8年稳居1000亿元层级，对外开放成效愈发凸显。一个更加开放的云南将迎来又一次友谊的相聚，翻开新的合作篇章。

0: 昨天，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大理专场举行。未来五年，大理州将锚定三区两地一枢纽发展新格局，聚焦保护生态、创新业态、乡村振兴、改革开放等重点任务，真抓实干，奋力建设一个更值得向往、更充满活力的大理。
1: 站在“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大理明确全州 GDP 年均增长5%左右的发展目标，将围绕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产业体系升级、旅游向旅居深化、城乡融合、开放枢纽建设及民生福祉改善等六大领域系统发力，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中共大理州委副书记、大理州人民政府州长陈真勇：
2: 我们提出到2030年，全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以上，推动建设大理国际路港，着力解决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的问题。
1: 中共大理州委副书记、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陈汉：
3: 要把农民的征收作为我们农业农村工作的牛鼻子，守好我们的耕地保护的红线和防止规模性返贫的这个两个底线，就涉及到我们的林群制度啊、土地研报啊、供销社等等方面的改革，在要素方面做一些支撑。
1: 十五五期间，大理州将把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文旅现代物流、烟草矿业加工、绿色能源六大本土产业摆在首要位置，集中资源攻坚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四大新赛道，并提前布局未来能源、生物制造、人工智能三大前沿赛道。中共大理州委常委、大理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苏：
4: 稳妥发展地产、金融、环保、装备制造，重点壮大非烟非能工业，稳步抬升制造业在全州经济当中的占比。
1: 大理州在“十五五”期间还将

0: 将重点推进大潘铁路、大理洱海站及站前广场建设，提速贺建兰、云涌、南云高速建设，构建更加完备的区域交通网络，并推动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市场深度融合，加强古城古镇古村保护与活化利用。大理州人民政府副州长段红利：
1: 规范特色民宿发展，促进高端品牌酒店尽快运营，推动旅游向旅居定居的深化。
2: 截至6月10号零点，昆明边检站已累计保障各国参展客商520多人次顺利入境，口岸日均出入境的客流量接近10000人次，同比增长14.93%，其中南亚、东南亚国家人员占比高达78%。
3: 为提升参展客商通关效率，昆明边检站在口岸现场专设南博会边检专用通道，实施入境外籍人员分区分类查验模式，并对重要客商团队实施一团一测专区验放服务。印度客商阿鲁穆加姆·瓦桑特·库马尔：
4: 这是我们第六次参加南博会，我们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中国我们感到非常安全，做生意很方便，我们在中国有很多客户和供应商，期待在中国有更多的合作。
3: 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刘杰：
5: 创新设置南博服务双界专区，主动推介便利外籍人员来华措施，南博会参展指南及云南文旅资源等信息，打造国门加商旅导览第一站，为中外客商提供温馨便利的通关体验。
3: 目前昆明长水机场已新增加密多条往返曼谷、万象、仰光等地的航班，预计南博会期间口岸客流将超6万人次，日均出入境客运航班将达90架次。

0: 一把刻刀在木头上雕出花鸟山水，一部手机让木雕走进直播间，远销海外。在剑川，古老的木雕技艺正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收艺，从工坊到市场的蜕变，千年的指尖技艺正逐渐转化为指尖经济。
1: 每天90后的张金池都准时在工作室里直播，他的直播间不仅卖货，还卖剑川木雕的文化故事。这种电商加内容的模式让木雕从冷冰冰的商品变成了有温度有故事的载体。剑川点将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法人张金池：
2: 电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我们做产品做的是做着做着做的是人品，然后做这个手工雕刻，你传承的永远都是你技艺的核心，就是你的初心不变。
1: 如何在指尖技艺和指尖经济之间打通一条路？张金池带领团队积极研发新图案、新产品，尝试着将剑川木雕从传统的家具挂件向高附加值的现代家居和文创产品转型。张金池：
2: 我们个性类的东西还有我们茶空间的作品是目前来讲是我们在的销售的一个总量最大的体量了。我们线上线下还有多品类的还有定制类的，一年做下来的话也差不多能够突破千万。
1: 今年2月，一批重 5.7 吨的剑川木雕制品顺利出口缅甸，填补了大理非遗木雕制品首次出口的空白。大理国光古建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昌：
3: 这个出口那个产品的话，一方面是精心的设计，然后结合当地的一些建筑元素的一些文化，结合中国传统那个古建筑的一些文化特点相结合的。交付完以后，我们这块的那个产品的话，就受到当地很高的一个评价。
1: 目前，剑川木雕的产业化之路正从试水探路到多业态齐头并进。产品种类也正从传统的门窗家具转型到文艺文创、建筑装饰、文旅体验。剑川县师和木雕工艺协会会长张月秋：
4: 我们就根据客户来发展这些产品，来研发这些新产品，来创新这些新产品，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把我们的产品增加起来，把我们的工艺提高起来。
1: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云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

0: 品研究员肖莹。
1: 我认为我们要在产业链层面上做好文章，把剑川木雕产业建成小而美的县域特色产业，那么在这个产业链上有效地吸纳政府、企业、村民、合作组织以及高校研究机构的广泛的参与，实现木雕产业的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6月4号，曲靖市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记者调查反映了部分区域交通信号缺失、市区不少路段隔离栏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曲靖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选坤当场承诺即知即改，厉行厉改。那么整改情况现在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针对阳光小学金江校区周边路口没有交通信号灯、标识标牌不齐全等问题，曲靖市已迅速制定了整改方案。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邓立坤
2: 预计呢，2026年7月份把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电子警察、视频监控、标志标牌和学校周边的限时停放机完善。长青路预计也在2026年7月份完成修通。修通以后呢，把道路两侧的绿化路灯都同步配套到位，还有交通标志标牌一起完善。
1: 曲靖市义宁街道台子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道志雄：
3: 社区应该加大我们一个校园周边的护鞋杆的力度，跟3个物业小区积极协调，发动群众规范停车，争取在7月份完善交通信号灯的一些路标路石的建设，保证孩子出行安全。
1: 针对节目中反映的主城区部分路段隔离护栏高度偏低、反光效果差等问题，曲靖市已实施针对性整改措施，优化了护栏结构，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曲靖市麒麟区市政公共设施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维护部主任吴波：
4: 对整个麒麟区中心城区的西非护栏的防撞柱还有中央护栏的防撞柱进行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工作，三角防撞柱有287个，单个防撞柱的话有427个，现在西非护栏的话我们已经更换完了207个，然后中央三角的我们已经更换了50个。以前的它的防撞柱有点大，是有点矮，转弯的时候看不到，然后我们现在反光条是国标那种，司机他都看得到的。
1: 曲靖市公安局麒麟分局交通管理大队综合管理和指挥中队中队长杨彬彬：
5: 第一呢，将我们中间的这个隔离护栏的高度呢，由原来的30厘米呢，给它提升到70厘米。第二项呢，桑柱，那么我们给它改成桑柱，节约我们通行的空间。第三呢，我们要用这种荧光黄的限行诱导标识呢，来给它镀上去以后呢，增加这个识别度。预计呢，我们在8月份以前呢，全部给它更换完毕。
1: 经过对隔离桩和反光标识的更换，市民出行体验得到了明显改善。曲靖市民赵先生：
6: 改造了之后，我感觉我们在路上骑车、开车，晚上特别是有很好的提示作用，比以前提升了很多，反光效果也好了，感觉出行也比较安全了。

0: 日前，玉溪市沅江县开展2026年沅江鲤增殖放流活动，50万尾优质沅江鲤苗种回归本土水域，通过以科学养护手段修复水生生态，保护土著种质资源，切实守护红河流域沅江水系生物多样性。
1: 当天，沅江水系沅江段与南溪河交汇口一派热闹景象，省市县渔业技术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以及热心市民相约江畔，有序投放体长5厘米以上的优质沅江鲤鱼苗。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乔林：
2: 开展沅江鲤增殖放流呢，主要是对沅江鲤这个种质资源呢进行一个保护，提高纯度，提高数量，促进沅江水系的生态平衡。
1: 沅江鲤又称华南鲤，是沅江水系特有珍稀土著鱼类，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

0: 度快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沅江县持续深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截至2026年，已累计14次投放沅江里654万尾，持续壮大野生种群规模。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乔林：
1: 沅江里增殖放流以后呢，我们后续的工作呢进行跟踪，进行监测，加大执法力度，对违规捕捞等违法行为呢严厉打击，严厉查处。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我让24小时，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迪庆、丽江、大理、楚雄、玉溪、昆明、红河北部阴有小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昆明主城区小雨，14到20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北京时间18: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13: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2: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13: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2: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13: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12: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1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2: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3: 年报不耽误，诚信迎未来。
1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

0: 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7: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纵览。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北京时间今天的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以及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了全新的升级。沙特阿拉伯政府在10号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当地时间11号上午，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鉴于此前紧急情况得到了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希腊官员当地时间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里克特岛加佐

夫斯岛附近海域开展了多轮救援行动，共救起550名海上偷渡者。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洱海保护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既要突出重点，更要精耕细节。202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牵头，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14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重要湖泊水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控防控，为洱海保护探索出了一条覆盖了源头控制、过程拦截、末端净化、智能管控的高原湖泊全链条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新路径。
1: 在罗石江流域的西湖片区，科研人员走进农田退水沟渠采集水样，并第一时间送到30公里外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实验站进行检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资所助理研究员、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张义杰：
2: 每个月来采2次水样，然后送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一个氮磷的一个检测。同时呢，我们暴雨来临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的水然后进行一个急速的拦截和快速处理，确保我们的氮磷不能直接的进入我们的洱海。
1: 项目组还开发了流域智能管控平台，不仅能实时发现水质异常，在污染物入湖前发出预警，还能为农民推送精准施肥建议。张义杰：
2: 在过去一年呢，就是农田这块我们就投入了我们一些作物专用肥啊、有机无机复合肥啊，还有生物肥料，那么减少了我们这个氮磷的投入，然后提高我们作物产量达到了10%到20%。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优化啊，能够将我们农田退水的消浮减荷能够达到30%到40%。
1: 在相邻的东湖示范区，通过贡菜水稻、贡菜玉米等高值轮作模式，实现了源头减污、过程拦截、末端净化的绿色防控路径，有效削减农田退水中的氮磷负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张彦军：
3: 利用这个水稻、玉米对这个肥料的吸收利用，然后截留更多的养分在田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氮磷流失减少。经过我们一年数据的初步测算，我们的结果表示肥料可以减少20%，然后作物的产量不减少。
1: 同时依托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项目，为洱海流域的10000亩试验示范区构建了天空地湖协同监测网络，基于海量数据建立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大型数据库能够实现快速溯源、分区分级和精准评估，为后续治理提供精准作战图。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所长、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负责人周丽：
4: 以构建了天空地湖的面源污染监测网络体系，研发了农田绿色生产、污染物多级阻控与应急处置等关键核心技术，初步集成了高原湖区面源污染防控技术模式。那么下一步呢，我们项目组将持续加强协同攻关，加快技术集成与示范落地应用，力争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切实把论文写在洱海边。
0: 南博会期间，云南省商务厅通过抖音、淘宝、京东、快手、拼多多和小红书6大平台，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彩云电商消费券。全国消费者可以登录上述平台 APP 来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进入到活动页面来领券。

0: 或者通过相关的短视频直播链接来领取。消费券设置满50减5、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这四档。在活动期间，每人每档限领一张。票券当天有效，没有使用次日可以重新领取，支持跨店满减。与此同时，六大平台同步开设了南博会直播专场，覆盖了涉华大使领事馆直播带货，以及国内头部主播直播和蓝莓视听优商直播，参展商自主走播，达人探馆沉浸式逛展多种形式。消费者观看直播下单，使用彩云电商消费券可以享支付立减，同时可以购买云花、云茶、云咖、云果、手工艺品和云南好物，以及南亚、东南亚特色商品。近日，记者从云南建投集团水投公司获悉，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经安全地稳定运行了12年，累计供水量已经突破了60亿立方米大关，取得了该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制面源、人退滤净等举措，滇池迎来了30年来最好水质，再一次成为了旅居云南的必到打卡点。在红河州开远市的洛白街道，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以快速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为目标，正悄悄地连接起千家万户的心。马上提，马上办，数字化治理模式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变为基层日常。我们来关注。
1: 在开远市乐白道街道综治中心门口，一张蓝白相间的二维码海报尤为醒目。居民只需掏出手机扫一扫，写下自己的烦心事儿后，点击提交诉求，便可直达街道。居民王清芳因店铺押金问题与房东产生的纠纷，便在街道的调解下迅速化解。反映群众王清芳：
2: 我是从网上贴小程序里面，跟他们讲呢，然后他们就当天就联系我，很细心的把我的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呢给记起来，以后当天就他们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
1: 群众诉求快速响应背后是一套温情高效的基层治理机制。街道综治中心是与群众面对面的第一窗口，群众提交的每一条诉求，工作人员都会在15分钟内完成审核和派单。政策咨询等简单问题，辖区网格员接单即办，日常民生事项便转交街道相关部门或村社区处理，涉及安全隐患、重大矛盾等复杂问题，则由街道党工委带头统筹，多方联动，直至问题彻底解决。为了让服务更靠前，乐白道街道还在辖区内支出一张红色网格，1221名网格员散落在124个网格、550个微单元里，在日常走街串巷中充当起民情联络员的角色。开远市乐白道街道景山社区治理员白娟娟：
3: 群众反映渝州幼儿园旁门卫亭存在安全隐患，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产权人，沟通无果后迅速上报乐百道街道综治中心，乐百道街道综治中心联合乐百道街道综合执法局、市执法局挂包领导到现场查看，多方联动，耐心劝导，合力将门卫亭进行拆除。
1: 马上提小程序自2025年9月上线至今，累计受理群众诉求170余件，涵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矛盾纠纷、消防安全、民生救助等方方面面，群众满意度达98%以上。一张小小的二维码正成为基层治理最为温情的表达。开远市乐白道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蔡勇：
4: 下一步，乐白道街道将持续优化群众急难筹盼马上提、马上办小程序，拓展服务场景，深化数据应用，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让工作更接地气，让治理更有智慧，让服务更显温度。
0: 昨天，第4届宝山小粒咖啡文化周开幕，通过了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进一步讲好宝山小粒咖啡故事，擦亮宝山小粒咖啡的金字招牌。

0: 来关注。
1: 文化周活动时间为6月10号到16号，涵盖赛事、竞技、文艺展演、咖啡市集、技能培训、文创交流、行业盛会等特色内容。开幕式现场设置了彩云市集、咖啡品鉴展销区、120余个特色展位，汇聚精品咖啡、台商好物、各地特色农产品、火烧咖啡等特色产品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品味咖啡醇香，一站式品鉴、购物、游玩体验，感受宝山小粒咖啡独特魅力。宝山市喝客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斌：
2: 我们总共带来了15款产品，有咖啡豆、速溶咖啡、罐儿咖啡、咖啡果皮茶等。我们想把更优质的宝山小粒咖啡带给全国的客商和咖啡爱好者。
1: 嘉宾吴素梅：
3: 我喝了很多的咖啡，我觉得这一支宝山的铁皮卡的咖啡非常棒，它入口圆润，然后有一个太妃糖的味道，我非常喜欢。
1: 文化周期间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打造全民参与的咖啡盛会。第八届宝山小粒咖啡庄园生豆赛将在宝山产业园区举办，来自全市的130只生豆将角逐出前10名，并进行现场拍卖。宝山市第6届职业技能大赛咖啡行业分赛将在宝山技师学院举办，来自全省的咖啡从业人员、咖啡爱好者将在这里开展咖啡烘焙、杯测、冲煮、拉花、调制比赛。咖啡产业协会会员大会、短视频制作、直播、电商实操培训及大赛等活动将进一步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推动咖啡产业规范化发展。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会长李小波：
4: 我们宝山小粒咖啡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活动不断的举办，把我们的品牌传播出去。
1: 宝山作为中国小粒咖啡发源地、国家级咖啡优质产区，目前全市咖啡种植面积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223亿元。
0: 日前，玉溪市沅江县开展2026年沅江鲤增殖放流活动，50万尾优质沅江鲤苗种回归本土水域，通过了以科学的养护手段修复水生生态，保护土著种质资源，切实的守护好红河流域沅江水系生物多样性。
5: 当天，沅江水系沅江段与南溪河交汇口一派热闹景象，省市县渔业技术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以及热心市民相约江畔，有序投放体长5厘米以上的优质沅江鲤鱼苗。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乔林：
6: 开展沅江鲤增殖放流呢，主要是对沅江鲤这个种质资源呢进行一个保护，提高纯度，提高数量，促进沅江水系的生态平衡。
5: 沅江鲤又称华南鲤，是沅江水系特有珍稀土著鱼类，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沅江县持续深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截至2026年，已累计14次投放沅江鲤654万尾，持续壮大野生种群规模。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乔林：
6: 沅江鲤增殖放流以后呢，我们后续的工作呢进行跟踪，进行监测，加大执法力度，对违规捕捞等违法行为呢严厉打击，严厉查处。
0: 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就正式开始实施。在昆明，记者就了解到，部分城中村外卖店已经关门停业。
7: 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应当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商户需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志。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新规实施后，有外卖骑手发现一些位于城中村的外卖店铺关门停业了。
8: 很多那种小作坊式的或者是所谓的那种幽灵外卖，城中村的那种外卖好多已经关掉了。
7: 骑手阿峰带记者来到外卖店较为集中的麻园村。
8: 基本上在6月1号之前，他们基本都关。
9: 都关。

0: 对，
1: 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少家类似的这种？
0: 如果全部加起来，三四十家，四五十家应该。
2: 阿峰告诉记者，马云村的这个垃圾站旁曾经有好几家外卖店，现在已经全部停业。
0: 这边嘛，以前我们来经常去的嘛，
3: 经常去的，
0: 现在都负面出租了嘛。
2: 仍然在营业的外卖店规模都不太大，有的仅有一张餐桌，摆放着等待骑手取走的餐品，还有的店铺桌子都没有，显然无法提供堂食。
4: 卖的踏实，这是
5: 对。
1: 你们是做什么的？
4: 做烧菜的。不做烧菜。
6: 炸羊肉、凉面。
2: 店主称可以堂食，但在店里却没有桌子。不到十平米的门店只有一间开放式厨房。骑手说，这样的店铺此前在城中村很常见。
1: 他们可以吃堂食吗？
0: 这里边的基本没有。
1: 这个村子基本没有堂食。
0: 对。
1: 那我看他们有的在外卖平台上标注的堂食店是。
0: 这个我就不懂了。
1: 但是基本都不能吃是吧？这里。
0: 差不多。
1: 有没有见过有顾客在里面坐着吃？
0: 很少。
1: 他们有桌子吗？
0: 象征性的会摆摆。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8: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的北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的南部、西双版纳州西部、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昆明小雨，气温16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阴转小雨，14到23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7到23度；泸水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3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6度；文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0度；玉溪阴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阴转中雨，15到24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

0: 至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3: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0: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

0: 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

0: 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5: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5: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

0: 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6: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至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0: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两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

0: 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0: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中，哪些人需要办理呢？
6: 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存在申请退税和非豁免补税情形的，需要进行汇算清缴。
5: 我怎么知道我是需要补税还是退税呢？
6: 最方便的方法是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核实2025年收入、税前扣除项目以及已缴税款等信息后，就可以看到计算得出的补退税情况。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8: 小溪水凉，
7: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8: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

0: 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今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北京时间今天的15:3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公安部刑侦局认真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今天正式向社会发布。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作为国民字典，新版立足语言规范，紧跟社会发展，从收条、释义、例证以及数字配套等多方面完成了全新的升级。沙特阿拉伯政府在10号表示，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下令解除5年前针对黎巴嫩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恢复黎巴嫩商品入境。当地时间11号上午，科威特民航总局宣布，鉴于此前紧急情况得到了解决，科威特领空内的空中交通恢复正常。希腊官员当地时间10号通报，希腊海岸警卫队48小时内在里克特岛、加佐夫斯岛附近海域开展了多轮救援行动，共救起550名海上偷渡者。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洱海保护治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工作，既要突出重点，更要精耕细节。202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牵头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等14家科研院所和企业，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重要湖泊水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控防控，为洱海保护探索出了一条覆盖了源头控制、过程拦截、末端净化、智能管控的高原湖泊全链条农业面源污染。

0: 治理的新路径。
1: 在罗石江流域的西湖片区，科研人员走进农田退水沟渠采集水样，并第一时间送到30公里外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大理实验站进行检测。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资所助理研究员、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张义杰。
2: 每个月来采两次水样，然后送到我们的实验室进行一个氮磷的一个检测。同时呢，我们暴雨来临的时候也会对我们的水然后进行一个急速的拦截和快速处理，确保我们的氮磷不能直接的进入我们的洱海。
1: 项目组还开发了流域智能管控平台，不仅能实时发现水质异常，在污染物入湖前发出预警，还能为农民推送精准施肥建议。张义杰。
2: 在过去一年呢，就是农田这块我们就投入了我们一些作物专用肥啊、有机无机复合肥啊，还有生物肥料，那么减少了我们这个氮磷的投入，然后提高我们作物产量达到了10%到20%。我们经过了一系列的优化啊，能够将我们农田退水的消氟减荷能够达到30%到40%。
1: 在相邻的东湖示范区，通过贡菜水稻、贡菜玉米等高值轮作模式，实现了源头减污、过程拦截、末端净化的绿色防控路径，有效削减农田退水中的氮磷负荷。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研究员张彦军。
3: 利用这个水稻、玉米对这个肥料的吸收利用，然后截留更多的养分在田里面，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模式可以让我们的氮磷流失减少。经过我们一年数据的初步测算，我们的结果表示肥料可以减少20%，然后作物的产量不减少。
1: 同时依托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项目，为洱海流域的10000亩试验示范区构建了天空地湖协同监测网络，基于海量数据建立的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大型数据库能够实现快速溯源、分区分级和精准评估，为后续治理提供精准作战图。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所长、重要湖库流域面源污染监测防控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课题负责人周丽。
4: 以构建了天空地湖的面源污染监测网络体系，研发了农田绿色生产、污染物多级阻控与应急处置等关键核心技术，初步集成了高原湖区面源污染防控技术模式。那么下一步呢，我们项目组将持续加强协同攻关，加快技术集成与示范落地应用，力争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切实把论文写在洱海边。
5: 南博会期间，云南省商务厅通过抖音、淘宝、京东、快手、拼多多和小红书六大平台，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彩云电商消费券。全国消费者可以登录上述平台 APP 来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进入到活动页面来领券，或者通过相关的短视频直播链接来领取消费券。设置满50减5、满100减15、满200减30、满300减50这四档，在活动期间每人每档限领一张票券，当天有效，没有使用次日可以重新领取，支持跨店满减。与此同时，六大平台同步开设了南博会直播专场，覆盖了涉华大使领事馆直播带货，以及国内头部主播直播和蓝莓视听优商直播，参展商自主走播，达人探馆沉浸式逛展多种形式。消费者观看直播下单，使用彩云电商消费券可以享支付立减，同时可以购买云花、云茶、云咖、云果、手工艺品和云南好物以及南亚、东南亚特色商品。近日，记者从云南建投集团水投公司获悉，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经安全地稳定运行了12年，累计供水量已经突破了60亿立方米大关，取得了该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制面源、人退滤净等举措，滇池迎来了30年来最好水质，再一次成为了旅居云南的必到打卡点。

0: 在红河州开原市的洛白街道，一张小小的二维码以快速解决群众急难筹盼为目标，正悄悄地连接起千家万户的心。马上提，马上帮，数字化治理模式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变为基层日常。我们来关注。
1: 在开原市乐白道街道综治中心门口，一张蓝白相间的二维码海报尤为醒目。居民只需掏出手机扫一扫，写下自己的烦心事儿后，点击提交诉求，便可直达街道。居民王清芳因店铺押金问题与房东产生的纠纷，便在街道的调解下迅速化解。反映群众王清芳：
2: 我是从网上贴小程序里面，跟他们讲呢，然后他们就当天就联系我，很喜庆的把我的这个事情从头到尾呢给记起来，以后当天就他们就把我的问题给解决了。
1: 群众诉求快速响应背后是一套温情高效的基层治理机制。街道综治中心是与群众面对面的第一窗口，群众提交的每一条诉求，工作人员都会在15分钟内完成审核和派单。政策咨询等简单问题，辖区网格员接单即办，日常民生事项便转交街道相关部门或村社区处理，涉及安全隐患、重大矛盾等复杂问题，则由街道党工委带头统筹，多方联动，直至问题彻底解决。为了让服务更靠前，乐白道街道还在辖区内支出一张红色网格，1221名网格员散落在124个网格、550个微单元里，在日常走街串巷中充当起民情联络员的角色。开原市乐白道街道景山社区治理员白娟娟：
3: 群众反映渝州幼儿园旁门卫亭存在安全隐患，我第一时间联系了产权人，沟通无果后迅速上报乐百道街道综治中心，乐百道街道综治中心联合乐百道街道综合执法局、市执法局挂包领导到现场查看，多方联动，耐心劝导，合力将门卫亭进行拆除。
1: 马上提小程序自2025年9月上线至今，累计受理群众诉求170余件，涵盖物业管理、环境整治、矛盾纠纷、消防安全、民生救助等方方面面，群众满意度达98%以上。一张小小的二维码，正成为基层治理最为温情的表达。开原市乐白道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蔡勇：
4: 下一步，乐白道街道将持续优化群众急难筹盼马上提马上办小程序，拓展服务场景，深化数据应用，以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推动基层治理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让工作更接地气，让治理更有智慧，让服务更显温度。
0: 昨天，第四届宝山小粒咖啡文化周开幕，通过了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进一步讲好宝山小粒咖啡故事，擦亮宝山小粒咖啡的金字招牌。来关注。
1: 文化周活动时间为6月10号到16号，涵盖赛事竞技、文艺展演、咖啡市集、技能培训、文创交流、行业盛会等特色内容。开幕式现场设置了彩云市集、咖啡品鉴展销区、120余个特色展位，汇聚精品咖啡、台商好物、各地特色农产品、火烧咖啡等特色产品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品味咖啡醇香，一站式品鉴、购物、游玩体验，感受宝山小粒咖啡独特魅力。宝山市喝客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斌：
5: 我们总共带来了15款产品，有咖啡豆、速溶咖啡、罐咖啡、咖啡果皮茶等。我们想把更优质的宝山小粒咖啡带给全国的客商和咖啡爱好者。
1: 嘉宾吴素梅：
6: 我喝了很多的咖啡，我觉得这一支宝山的铁皮卡的咖啡非常棒，它入口圆润，然后有一个太妃糖的味道，我非常喜欢。
1: 文化周期间，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打造全民参与的咖啡盛会。第八届宝山小粒咖啡庄园生豆赛将在宝山产业园区举办，来自全市的130只生豆将角逐出前10名，并进行现场拍卖。宝山市第6届职业技能大赛咖啡行业分赛将在宝山技师学院举办，来自全省的咖啡从业人员、咖啡爱好者将在这里开展咖啡烘焙、杯测、冲煮、拉花、调制比赛。咖啡产业协会会员大会、短视频制作、直播、电商实操培训及大赛等活动将进一步搭建行业

0: 交流平台，推动咖啡产业规范化发展。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会长李小波：
1: 我们宝山小粒咖啡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活动不断的举办，把我们的品牌传播出去。
0: 宝山作为中国小粒咖啡发源地，国家级咖啡优质产区，目前全市咖啡种植面积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223亿元。
2: 日前，玉溪市沅江县开展2026年沅江鲤增殖放流活动，50万尾优质沅江鲤苗种回归本土水域，通过了以科学的养护手段修复水生生态，保护土著种质资源，切实的守护好红河流域沅江水系生物多样性。
3: 当天，沅江水系沅江段与南溪河交汇口一派热闹景象，省市县渔业技术专家、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以及热心市民相约江畔，有序投放体长5厘米以上的优质沅江鲤鱼苗。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乔林：
4: 开展沅江鲤增殖放流呢，主要是对沅江鲤这个种质资源呢进行一个保护，提高纯度，提高数量，促进沅江水系的生态平衡。
3: 沅江鲤又称华南鲤，是沅江水系特有珍稀土著鱼类，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等特点。自2009年以来，沅江县持续深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常态化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截至2026年，已累计14次投放沅江鲤654万尾，持续壮大野生种群规模。沅江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乔林：
4: 沅江鲤增殖放流以后呢，我们后续的工作呢进行跟踪，进行监测，加大执法力度，对违规捕捞等违法行为呢严厉打击，严厉查处。
2: 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规定就正式开始实施。在昆明，记者就了解到，部分城中村外卖店已经关门停业。
5: 新规明确，入网商户应当具有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经营资质，实际经营地址应当与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经营场所保持一致。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商户应当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堂食标志。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商户需在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明厨亮灶的链接标志。商户不得在加工操作区外加工制作食品，不得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经营者加工制作。新规实施后，有外卖骑手发现一些位于城中村的外卖店铺关门停业了。
6: 很多那种小作坊式的，或者是所谓的那种幽灵外卖，城中村的那种外卖好多已经关掉了。
5: 骑手阿峰带记者来到外卖店较为集中的麻园村。
6: 基本上在6月1号之前，他们基本都关了。
7: 都关了。
6: 对。
7: 这个村子大概有多少家类似这种？
6: 如果全部加起来，30-40家、40-50家应该。
5: 阿峰告诉记者，马云村的这个垃圾站旁曾经有好几家外卖店，现在已经全部停业。
6: 这边嘛，以前我们也来经常去的嘛。
8: 啊，经常用的。
6: 现在都负面出租了嘛。
5: 仍然在营业的外卖店规模都不太大，有的仅有一张餐桌，摆放着等待骑手取走的餐品，还有的店铺桌子都没有，显然无法提供堂食。
9: 卖的踏实，就是
10: 对。
9: 对。
7: 你们是做什么的？
11: 做烧菜的。
9: 不做烧菜。
10: 炸羊肉凉面。
5: 店主称可以堂食，但在店里却没有桌子。不到10平米的门店只有一间开放式厨房。骑手说，这样的店铺此前在城中村很常见。
7: 他们可以吃堂食吗？
6: 这里边的基本没有。
7: 这个村子基本没有堂食。
6: 对。
7: 那我看他们有个在外卖平台上标注的堂食店是。
6: 这个我就不懂了。
7: 但是基本都不能吃是吧？这里。
6: 差不多。
7: 有没有见过有顾客在里面坐着吃？
6: 很少。
7: 他们有桌子吗？
6: 象征性的会摆摆。
2: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今天晚间20点到明天晚间的20点，昭通市南部、居定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

丽江市东部、怒江州的北部、保山市西部、德宏州、临沧市西部、普洱市的南部、西双版纳州西部、红河州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昆明小雨，气温16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5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8到25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3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阴转小雨，14到23度；临沧阵雨转小雨，17到23度；泸水阵雨转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19到23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6度；文山阴转小雨，19到28度；景洪小雨，23到30度；玉溪阴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阴转中雨，15到24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话题事件深度解析，名家观点自在畅谈。Something is different.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人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润，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在提醒下，只要咱云南听众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政策。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草本健康枕。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3: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4: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民族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直接的空间载体。米乳村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奇观标志性题名地之一，地处云南省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东北部，东与四川省稻城县东尼乡、木里县额西乡隔河相望，南与香格里拉市洛吉乡阎洛村相连，西与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为邻，北与四川省稻城县亚丁乡、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接壤。米乳村的总面积446平方公里，下辖泥雍、武雍、塘谷、普拉四个自然村，全村都是藏族，因其丰富的生态旅游潜力被誉为世界第一生态村。由于米乳村隐藏在大山深处，且进出交通不是很便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不被外人所熟知。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原始村落，至今生活在这里的藏民们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半耕半牧的悠然生活，置身其中犹如仙境。这些年随着国内乡村游的兴起，这座隐藏在深山老林中的原始村落也慢慢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旅游探险和徒步圣地。来米乳村探险游玩，除了村子本身外，这里还有南宝牧场、七彩瀑布、冰乳湖、色列湖和冰川雪峰等很多的景观。和其他景区不一样的是，米乳村的景观都是原生态的，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其中地处海拔4000多米的南宝牧场是香格里拉最优良的牧场之一，面积约500公顷，这里有各种野花争相开放，放眼望去，茫茫草原，繁花似海，牛羊成群，这场景如画一般，让人惊艳不已。

0: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香格里拉主要特产有维西的百花蜜、松茸、青稞、牦牛肉、维西核桃、藏珠、葡萄酒。迪庆的主要旅游景点有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三江并流风景区、梅里雪山、虎跳峡、长江第一湾、哈巴雪山、白芒雪山、碧塔海、纳帕海、蜀都湖、明永冰川、松赞林寺、东竹林寺、小中甸草原、月亮湾大峡谷、白水台、寿国寺、慈中天主教堂、飞来寺、国家森林公园等等。但有一个地方可能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它是同乐村，位于迪庆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叶芝镇的高山峡谷中，是三江并流的核心腹地。湍急的江水穿峡而过，哺育着两岸古老的傈僳大家族，或许这才是大自然最真实的模样。这是一个隐藏在丽江到香格里拉途中鲜为人知的小村庄，也许破旧，也许落败，却是多少人梦回萦绕的天堂。它有非常吉祥的名字，同乐。200多年来，生活在寨子里的傈僳族祖祖辈辈，依靠勤劳和智慧，与这里的山水草木和谐生息。地处遥远而偏僻的大山中的同乐村，偏离国道、省道，进入寨子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村道，沿着山脚蜿蜒十几公里。如果没有当地人领路，谁也不知道在这村道的尽头竟藏着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作为澜沧江流域典型的最古老、最具特色的傈僳族村寨，整个村寨只有百余户人家，几乎全部都是傈僳族人，是维西县最具代表性和最古老的傈僳族山寨。让人称奇的是，这里至今保留着传统傈僳族风格的建筑木棱房，他们的房子都是木头做的，不上漆，不用铁钉，用木料来相互嵌入牵制，就连屋顶上的瓦片也是木板的，这些厚实的木板上压着石头用来固定。村中民居都依山而建，远观只见房屋层层叠加，非常漂亮。到了秋冬时节，整个村子的屋顶上都盖着一层霜，白茫茫一片，宛如白雪一般。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有一种让人难以逃离的情愫。一阵风吹过来，云雾四处飘散，整个同乐村更显得扑朔迷离，人间最美不过如此。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

0: 地理，
1: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张红林。雨崩村位于云南梅里雪山东麓德钦县云岭乡境内，四面群山簇拥，地理环境独特。因目前无公路可通，进入雨崩有西当方向和尼农方向两条驿道，以西当驿道更为方便，需要徒步或骑骡子，上坡12公里，下坡6公里，翻越3700米垭口。加之雨崩村位于梅里雪山的念慈母峰的五子峰脚下，景色优美，民风淳朴，真乃世外桃源。要到雨崩，即使骑马也需要5到6个小时。传说雨崩在很久以前并不被外界所知，后来梅里雪山后有一个老人常到澜沧江边的西当村借粮，西当村的人谁也不知道老人从哪儿来，便有人跟踪他，可总是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后来有一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当老人再来借粮的时候，西当村人说，这次不借给你青稞，也不借麦子，借给你小米。他们在帮老人将口袋扛上肩的时候，趁机在口袋上扎了一个小洞，小米一路流着，村民们紧跟着找到一块巨石下，小米没有了，他们奇怪极了。众人掀开巨石，却发现下面有个村子，雨崩村这才被外界所发现。雨崩村分为雨崩上村和雨崩下村，两个村落分布在梅里雪山下一片狭长的山谷中，三面被雪山环绕，西南则是汹涌奔腾的澜沧江，上村可以通往攀登卡瓦格博的中日联合登山大本营，而下村通往雨崩神瀑，沿途可以看到古篆天书、武术同根的奇景。上下村之间落差近500米，古老的藏式建筑与白塔、雪山形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我是张红林，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0: 滔滔大江，莽莽青山，湖泊晶莹，草原广阔，深山大峡等地理奇观构成了迪庆惊世绝俗的自然景观。一路行走在这个神秘的藏区，不知道自己是在诗境还是在梦境。看那群山蜂拥而至，在大地上踩踏出岁月深深的沟壑，看那澜沧江奔腾而去，冲刷着历史的烟云，雪山之巅风雪弥漫，掩藏着通往天堂的秘境，亘古的冰雪悄无声息地消融，洗涤着尘世中的风尘。森林里斑斓的色调灿烂燃烧着整个世界，透过树林缝隙洒下的斑驳阳光，轻轻抚摸着那些匍匐在地的老树，一圈一圈轻点着岁月的年轮。无论是香格里拉之美，还是迪庆乡村的变化，都浓缩在这些村寨之中。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实习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您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

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接下来呢，要送上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关不上的窗》。它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者的孤寂等待作为主题，创作了这首歌。周传雄在这首歌的作曲过程当中，大胆地采用了音乐创作上还属于禁区的新诗题材。来听这首《关不上的窗》。

终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悉。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谢蓉儿，一首《等你》。

有些幸福藏在太过平凡的琐事中，所以我们都没有太在意。但是当有一天你忽然失去，才会猛然地发现，过往的这些不起眼的细碎片段都是如获至宝。而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听起来会有一些平常，但你听懂了吗？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曹方，《遇见我》。

很多时候幸福就是重复，日常生活的琐事往往让人心烦意乱，会让人觉得我们的日子在重复和负重，但长远来看，我们的日子的确是在重复，最后你也会承认幸福就是这样的家常，一点也不绚烂。飞扬到这首歌《逃生》。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

并不知道。那现在时间是1:15，继续来听到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茫茫人海中漂浮的孤岛，偶然相遇，心生欢喜，一朝离别，各奔东西。可偏偏有的时候，孤独感铺天盖地，让人无处逃避。但是真的，别因为孤独去爱就好。接下来送上严艺阁的新宠。

无论你多么热爱自己的事业，也无论你的事业是什么，你都要保留自己一个很开阔的心灵空间，一份内在的从容和悠闲。唯独只有在这样一个心灵空间里，你才能够把自己的事业作为你生命的果实来品尝。如果说没有这个空间，你的内心将是简单的填满。分享力气所带来的一杯茶的时间。

有些事自己知道就好，没必要去追问，因为答案未必都能够接受。有些人自己认清就好，不值得去难过，因为感情不能去强求。爱你的人不会远离，不爱你的终究会失去。经验会告诉你怎样做事，时间教会你如何看人。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来自品冠的《就叫我孩子》。这首歌曲式很自由，在立意上呢也很有特点。爱人之间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月光地毯是一首奇幻浪漫的疗伤之歌，在童年的记忆里是月亮来分享我们的秘密心事，也是月亮默默完成了我们的心愿。暗夜的微光像是坠落的希望，梁文音用声音带来的治愈温暖，轻柔的唱腔带我们一起徜徉一段充满着希望的音乐旅程，送上这首月光地毯。

闪过。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萧亚轩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青春的声音太嘈杂，所以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青春总是在纠结对错，后来才发现前任也是对的人。青春是一条单行线，没有红灯，越走越快，无法回头。

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情，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将万物煮雨。重温这首作品《梦醒时分》。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分享许慧欣所带来的爱情康体。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呢，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是心与心的交融，也是灵魂和灵魂的碰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汪峰，一首绽放。

2001年，一部全新的恋爱式的《我的野蛮女友》上映，全智贤和车太贤用他们的野蛮式爱情给整个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被很多的年轻情侣争相效仿，堪比是恋爱的教科书。这一部电影也

灌输给我们新的爱情观。你是否相信，无论是分手或是在一起，都是上天注定呢？注定在一起，就算是分开了，最后也都会相聚。接下来送上一首《路》啊，来自于林采欣。

0: 在一起。有的时候音乐和电影是不分家的，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传播通道呢，常常会凭借电影的主题歌，往往可以登录大牌电影来当做主题歌的歌曲，很容易走红。所以呢，在很多的音乐当中，你也可以听得到很多的电影情节。
1: 来听到这首《秋天不回来》，来自于星宇。

如果我们相信一件事情一定能做得成，我想这可能就是一种信仰。那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在你周围的一些噪音就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了。其实任何一件事情想到就去行动就去做，它永远可以带给你一些经验之谈。哪怕这件事情最后没有成功，只要你坚持，一定能做到让自己学会很多也许以前不去做而看不到的风景和事实。

现在时间4:14。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的这首他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歌，叫做《过火》。

很多时候谈恋爱啊，我们总是会把对方放到对立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较劲，或许是因为我们真的太在乎他，所以呢会放大他身上的一切，而那些呢他身上跟我们不那么和谐的东西，反倒呢就会成为我们呢常常会去抵抗的事物。所以呢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肩并肩，而不是呢站在对立面。最近这段时间袁娅维有一首歌说散就散真的是非常的流行，我们再来重温一遍。

这个演出市场方面呢，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你也许觉得他的演唱会不会人很多，结果没有想到他每场演唱会都爆棚。这么些年来，他堆积的人气以及呢，可以说开巡回演唱会的新鲜感，还是会让这些歌手们在演唱会的市场上面赚得盆满钵满。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弦子的歌曲《无可取代》。

或许每个人对于一些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比如说有些女生背的包包居然都是透明的，里面所放的东西都可以看得见。像这样的一种透明的感觉，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安全感。可是呢，当我们经过那些晶莹剔透的水晶，你又会发现透明所折射出来的光芒是如此的美丽。我们听到林宥嘉这首《残酷月光》。

我们内心深处记得的所有一切，应该就是属于我们被别人永远带不走的美好回忆。其实回忆当中，可能曾经你会有五味杂陈任何的感受，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那都是我们最宝贵的经历。正像呢，我们常常会记得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有限的，却是属于我们的。同样的一首歌，两位好歌手都唱过，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的版本。这首歌林忆莲也唱过，叫做《影子情人》。

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1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0: 管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关系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6: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9: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8: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0: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8: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1: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8: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4: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5: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4: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5: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昆明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
1: 欢迎收听杨雨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马尔代夫、斯里兰卡等国政要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高级官员出席，王宁、燕东致辞，王宇波主持。
1: 四海宾朋相聚昆明，共赴南博之约，沉浸式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抢抓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
0: 云南省教育厅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专题报道。
0: 昨天，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开幕。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老挝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山迪帕、尼泊尔联邦议会联邦院副主席班达里、孟加拉国商务、工业、纺织与黄麻部部长坎达卡尔、斯里兰卡贸易、商业、粮食安全与合作发展部部长萨马拉辛哈、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秘书长萨瓦尔、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工商会主席达卡尔分别致辞，孟加拉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卡马尔、马尔代夫外交部部长伊鲁蒂沙姆出席开幕式。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致辞，云南省省长王宇波主持开幕式，外交部大使黄希濂出席。何维指出，近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一道秉持开放、合作、包容的精神，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同南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何维强调，2025年中国实现第14个5年规划圆满收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为世界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将持续携手南亚国家谱写加快发展振兴的合作新篇章，欢迎大家通过本次盛会发掘更多合作机遇，形成更多合作成果，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王宁表示，云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把南博会打造成为一扇不断扩大的开放之窗，一座日益坚实的合作之桥，一条愈加深厚的人文之链，一艘充满机遇的发展之船。期待与各方一道不断提升南博会平台能级，创造更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创新搭建商品贸易和电商算力等服务贸易渠道，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经贸互通增进民心相通，共同推动区域繁荣发展。燕东表示，中方愿与各方一道，以本届南博会成功举办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优化制度保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积极发掘数字、绿色、高新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潜力，为全球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各国政要和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南博会成功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丰硕成果，对中国及云南省新时代发展成就表示祝贺和钦佩。大家表示，中国始终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南博会连续成功举办，为包括南亚、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提供了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重要平台。各方愿与中方携手，以南博会为平台，深化经贸对接，密切人员往来，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书写区域合作美好未来，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应邀前来参会参展的中外部级官员、驻华使节和领事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国内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港澳台地区嘉宾、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商协会代表及专家学者、云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领导等。开幕式前，本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特邀伙伴国老挝分别举行了开馆仪式。开幕式后，何维、王宁、王宇波等进行巡馆。当日下午，何维分别会见孟加拉国、老挝、尼泊尔等国政要。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会期为11号至16号，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南亚8国共有560多家企业参展。德国、巴西、埃及等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驻华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参展，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
2: 云广短评。
1: 走过十届历程的中国南亚博览会早已不只是一场经贸盛会，更是观察云南开放定力的鲜活样本。从南亚专场到全球客厅，从商品展销到全方位合作，十届进阶之路印刻着云南坚定不移的开放步伐。开放之窗、合作之桥、人文之链、发展之船，从这4个关键词中，我们看到了南博会从货物互通走向民心互通，沉淀出多元文明包容共生的温度。建立区位优势，南博会从普通展会升级为区域协同发展的刚需平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互补，从区域性展会走向全球展会，彰显着云南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底气。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云南始终敞开大门，以持续升级的平台能级拥抱世界。这份定力源自对合作共赢的坚定信念，也源自对自身价值的充足信心。一年树谷，十年树木，站在第十届南博会蓄势腾飞的新起点上，云南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致第6届南博会贺信精神，以更高能级、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开放姿态，团结协作、共谋发展，谱写互利共赢、繁荣共进的壮美新篇。
0: 历经9届沉淀，南博会已从最初的区域性展会成长为覆盖南亚、东南亚、辐射全球的综合性国际盛会，成为中国与南亚国家拓展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间多双边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务实平台。从人工智能到跨境贸易，从云南精品到世界好物，一场融合科技感、国际范儿与烟火气的盛会，承载的已不仅仅是一场展会的精彩，更是区域合作向纵深推进的美好期许。
4: 在第十届南博会主题国孟加拉国展区，服装、皮革制品、黄麻制品、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作为南博会的老朋友，多年来孟加拉国已成为南博会上不可或缺的重要身影，其商品在中国的知名度与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本届南博会，孟加拉国共设置了占地360平方米的84个标准展位，组织了7大行业上百家企业参展，全方位呈现国家形象、特色商品与人文风情。这也是孟加拉国迄今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家展示活动。孟加拉参展商代表山祖：
5: 非常荣幸参加这一次的南博会，欢迎各地各界的朋友们来参观一下我们孟加拉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的产品。南博会南亚、东南亚每一个国家对来说非常重要，给我们一些大的机会。
4: 孟加拉参展商：
6: You will get very good response。
7: 中国和孟加拉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这次博览会，我们也想开拓中国市场，我们想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南博会的参观者、南亚游客，尤其是中国游客。
4: 自2023年首届南博会启幕至今，老挝始终是这场盛会最热忱的参与者、最坚定的合作者。本届南博会，老挝又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展。今年恰逢中老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行5周年， 中国和老挝历久弥坚的深厚友谊为双方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老挝在南博会这个舞台上绽放着独特的光彩。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挝企业和机构借助南博会平台，在投资、物流、园区建设等领域结出累累硕果。老挝参展商王继飞：
8: 已经第四次参加南博会了，在这个展会上面，我们企业的项目有了更多的一个向世界展示的一个舞台。那我们首次搭建了线上化的通关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可以实现便利化、绿色化、阳光化的通关，更好的来服务于中老跨境的贸易企业。
4: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南博会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播下了友谊的种子，成为了开放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一届盛会已然拉开帷幕，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多的合作共识在这里达成，越来越多的经贸成果在这里实现高质量转化。上海参展商李义远：
9: 我是第一次来参加南博会，我们觉得南博会是一个很好的让我们接触海外买家、海外客户的机会，已经有来自海外的展商对我们的产品表达出兴趣了。
4: 云南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红河公司党支部书记、副总经理江坤红：
10: 去年南博会，集团与多家合作商签订14项合作协议，开展了丰富多元的合作。我们将以本届南博会为重要平台，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各国在基础设施、文旅康养、供应链服务、城市开发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
4: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杨俊文：
11: 作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特性最复杂、电力最绿色的省级异步送单大电网，2025年公司售电量4316亿千瓦时，其中向境外送电25亿千瓦时。依托南博会对外开放平台，公司将立足区位禀赋，加快世界一流新型电力系统省级示范电网建设，深化与南亚、东南亚能源交流合作。
4: 云南移动智算团队业务管理张吉：
12: 因为云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绿电，对于我们的算力来讲的话，会让我们的 token 这个资源的话更加的便宜。 token 的话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算力时代的一个石油，或者说是我们的水煤电。我们正在跟一些相关的国家的部委进行一些政策类的一些申请，我们是通过 token 出海这样一个理念，来把我们的一个澎湃的这个算力给它推广到我们境外去。
4: 云南省农发农垦集团花头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罗翠颖：
13: 在花卉产业的种业、研发、生产、种植、拍卖交易、物流运输等环节构建起完整产业链，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云花香鲜花已成功出口俄罗斯、日本、韩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信借助南博会这一重要平台，云花必将香飘世界，走得更远。
1: 昨天上午，第十届南博会11号馆文旅体馆热闹开馆，
3: 展馆总面积576平方米，汇聚了20家单位、214家文旅企业，展品包括民族服饰、手工艺品和各类文创，以及景区、酒店、航线、旅居线路等文旅服务产品，全面展示了云南优质的文旅资源与特色生活业态。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4: 我们围绕旅居云南、遇见云南、云南之夜、情定云南、秘境云南、寻味云南等6大主题，集聚旅游康养、非遗文创、夜间消费、婚庆文旅、民俗美食等多元业态，通过场景化、具象化、沉浸化的展示形式，全面的阐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真火。
3: 本届南博会会期恰逢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云南省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也在11号馆启动，30多项传统工艺类、传统饮食类非遗代表性项目亮相云南非遗大观园，展出的瓦猫、银器、建水紫陶、蜡染、颜纸等非遗产品，让观众不但可以看非遗，更能品非遗、穿非遗、用非遗、带非遗回家。青花烧制技艺市级传承人王子强：
15: 非遗瓦猫做成了当代工艺品，从传统的屋脊上让它走进家庭，比如我们的香炉，还有我们的茶具，把传统的文化进行了一个创新。参加南博会能够让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消费者，包括更多的艺术家，也能够进行一个交流。
0: 南博会期间，云南省商务厅通过抖音、淘宝、京东、快手、拼多多、小红书六个平台，面向全国消费者发放彩云电商消费券。全国消费者可登录上述平台 APP 搜索彩云电商消费券，进入活动页面领券，或通过相关短视频直播间链接领取。消费券设满50元减5元，满100元减15元，满200元减30元，满300元减50元4档。与此同时，六个平台同步开启南博会直播专场，消费者观看直播下单，使用彩云电商消费券可享支付立减，可购买云花、云茶、云咖、云果、手工艺品等云南好物及南亚、东南亚特色商品。
1: 云南省教育厅强化政策支撑，加强价值引领，积极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全力助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4: 在云南财经大学，一堂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正在进行。近年来，学校精心打造了3+X 课程模块，通过设置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业基础三门必修课程，以及打造就业育人实践活动和实践基地等方式，为学生提供系统的就业创业指导。目前，学校共开设了就创业类全校性选修课57门次，其中一门课程或首批国家精品在线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多名学生在全国创业竞赛中获奖。云南财经大学学生孙佳和：
16: 最大的收获是建立了主动规划的意识。现在呢，我会主动积累实习，完善简历，也逐渐地找到自己学习的方向。
4: 云南财经大学招生与职业发展中心主任霍家军：
17: 学校的总体的就业质量呢，呈现一个什么呢？不断上升的态势。特别是2025年，那么学校高质量就业的这个情况呢，是较去年同期呢是增加了5.75%。
4: 自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和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以来，省教育厅着力构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支持体系，针对性破解大学生就业观念引导、岗位挖掘、困难帮扶等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树立先就业后择业、敢创业的理性就业观，推动学生充分就业。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红琼：
18: 我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达38.1万人，规模和去年基本持平。为拓展就业岗位，我们协同相关部门稳定和扩大政策性岗位的招录规模，开展反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走访企业2.5万余家，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000余场次，前链条、全方位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4: 同时，省教育厅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2025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和三支一扶、农村特岗教师、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累计提供政策性岗位14.9万个，同比增长17%以上。截至今年3月，2.2万名教师结对帮扶7.8万名毕业生，提供帮扶50多万人次，帮助超过6.2万名困难毕业生顺利就业。杨红琼：
18: 全力做好夏季冲刺活动，深化省内外就业市场建设，培育一批省级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平台和项目，用心用情，助力高校毕业生顺利毕业，早日就业。
0: 6月9号到10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宗国英率队到玉溪市就资源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1: 昨天，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工业经济发展、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等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解答。
4: 十四五期间，云南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传统加新兴多元支撑体系正在形成，工业新三样成为增长新引擎，绿色铝成长为新的千亿级产业，工业硅、单晶硅片建成产能居全国前列，新能源电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十五五开局之年，云南将继续结合比较优势、绝对优势、因地制宜，做优做强资源产业。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19: 推进有色金属研炼补炼强链，全力打造国家稀贵金属产业基地，推进零资源高效高质利用，加快新能源电池产业发展，推动产业链耦合，推进零资源高质量高效发展。
4: 近年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进一步强化服务行业和企业，制定精准政策，开展项目谋划，优化困难问题协调解决机制，建立厅周市会商制度，聚焦五个重点产业共同答题，同向发力。杨晓明：
19: 我们的目标是为周市园区深度联动，在体制机制、力量整合等方面呢更加协同，构建更加紧密无缝衔接的工作机制，共同推动发展。
4: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消费品品牌培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业遗产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0: 2026年云南省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即将开始，6月15号0点起，考生可通过计算机登录司法部网站进行报名。
20: 今年起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云南省所辖的50个县市区继续实行放宽政策，除怒江州、迪庆州不设置考区外，其余14个州市均设置客观题、主观题机考考区。云南省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处长张颖峰：
21: 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全国统一合格分数线180分的，不再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可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报名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2025年客观题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合格分数线的，可报名参加2026年客观题考试和主观题考试。符合申请享受考试放宽政策的，也可只报名确认参加2026年主观题考试。
1: 作为滇池生态治理关键性措施的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已安全稳定运行12年，累计供水量突破60亿立方米大关。得益于工程以优质水源加速全湖水体循环，以及控源治污、人退滤净等举措，滇池迎来30年来最好水质。12年来，工程累计向昆明主城区供水10.44亿立方米，成为城市供水重要支撑。
0: 6月10号，第4届宝山小粒咖啡文化周开幕，通过系列精彩纷呈的活动，进一步讲好宝山小粒咖啡故事，擦亮宝山小粒咖啡金字招牌。
22: 文化周活动时间为6月10号到16号，涵盖赛事竞技、文艺展演、咖啡市集、技能培训、文创交流、行业盛会等特色内容。开幕式现场设置了彩云市集、咖啡品鉴展销区、120余个特色展位，汇聚精品咖啡、台商好物、各地特色农产品、火烧咖啡等特色产品和沉浸式体验项目，让广大市民游客近距离品味咖啡醇香，一站式品鉴、购物、游玩体验，感受宝山小粒咖啡独特魅力。宝山市喝客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斌：
23: 我们总共带来了15款产品，有咖啡豆、速溶咖啡、罐儿咖啡、咖啡果皮茶等。我们想把更优质的宝山小粒咖啡带给全国的客商和咖啡爱好者。
22: 嘉宾吴素梅：
24: 我喝了很多的咖啡，我觉得这一支宝山的铁皮卡的咖啡非常棒，它入口圆润，然后有一个太妃糖的味道，我非常喜欢。
22: 文化周期间，系列活动精彩不断，打造全民参与的咖啡盛会。第8届宝山小粒咖啡庄园生豆赛将在宝山产业园区举办，来自全市的130只生豆将角逐出前10名，并进行现场拍卖。宝山市第6届职业技能大赛咖啡行业分赛将在宝山技师学院举办，来自全省的咖啡从业人员、咖啡爱好者将在这里开展咖啡烘焙、杯测、冲煮、拉花、调制 比赛、咖啡产业协会会员大会、短视频制作、直播、电商实操培训及大赛等活动，将进一步搭建行业交流平台，推动咖啡产业规范化发展。宝山市咖啡产业协会会长李小波：
2: 我们宝山小粒咖啡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活动不断的举办，把我们的品牌传播出去。
22: 宝山作为中国小粒咖啡发源地、国家级咖啡优质产区，目前全市咖啡种植面积18.06万亩，产量2.6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223亿元。
1: 6月10号，鲁迅原版照片复原大展在云南文学艺术馆启动。本次展览分为东渡觉醒、归国呐喊、南迁抉择、孤灯奋斗四个部分，展出鲁迅原版复原照片120多幅。展览依托现代数字修复技术，对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进行高度复原，让尘封的影像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展览将持续到8月6号，免费向公众开放。
20: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5: 云南省消费名品方阵申报工作已经开展了3年，旨在培育本土品牌，推动云品出滇。然而部分中小企业反映，政策虽好却够不着摸不到，即便入选，后续获得感也不足。好政策如何真正走进好企业呢？
6: 这里是楚雄南华七彩一秀，一秀是云南的文化名片，像这样的特色品牌全省还有很多，他们有品质，有故事，但过去常常卡在想申报却不知门路的困境里。今年南华县工信局已经开始帮一秀申报云南消费名品，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问题是，像一秀这样需要有人带一把的中小品牌在全省还有多少呢？好政策该如何走进好企业呢？
5: 在楚雄州南华七彩一秀，企业负责人坦言，以前对云南消费名品几乎一无所知。南华七彩一秀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查凤兰：
7: 以前我们不了解，在今年申报以后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政策。不了解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相关的一个资源对接的地方，也没有看过什么公众号的政务推送。今年是通过我们工作室的负责人在微信的资源对接群里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政策，然后我们积极的联系了县工信局，然后才开始申报这个项目。
5: 虽然迈出了第一步，但一秀在准备材料时遇到了实实在在的困难。
7: 第一是材料标准化不足，一秀它属于手工非遗品类，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质检报告我们无法提供。第二是品牌量化的数据不足，现在我们的一秀订单都为批量定制，线下的客户比较多，线上营收、市场覆盖率这些量化的数据申报不完善。第三是申报经验比较欠缺，因为我们本身现在负责专职工作的人员都比较缺乏，现在如果再找一个专门负责材料申报的话，我们是人员是不够的。
5: 一秀的困惑并非孤立，在南华县另一家从事野生菌精砷加工的企业米卢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同样对云南消费名品有着强烈的申报意愿。南华县米卢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月仙：
8: 我们对这个云南消费名品的这个申请意愿了吧，特别特别强啊，特别特别想申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门槛高，条件特别苛刻，也就是这个品牌的价值所在。我们非常期待工信局的专业人员能够到我们企业对这个项目的单独的指导辅导。如果说能够获得这样子一个荣誉啊，这样子一个政府颁发的一个资质的认证吧，那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对我们产品的推广肯定是很好的。政府的背书嘛，对我们产品的这个宣传啊，产品的认知，对这个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它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南华县工信局做出了回应。南华县工信局副局长季美娇：
25: 文件下来以后，我们就积极的到企业里面去进行宣传，广泛的宣传，动员这些企业去申报。然后呢，对一些重点的企业都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宣传，尤其在政策解读还有申报材料的这些方面都进行了一个精心的辅导。今年我们就有了零的突破，有企业已经进行了这个申报。我们平时呢就是去企业里面服务的比较多，如果说遇到了合适的政策的话，一定是会把这个政策还有文件都带到企业里面去的，让他们看文件，然后读文件，学政策。
5: 对于企业不会申报的难题，季美娇表示，下一步将加大辅导力度。
25: 第一，肯定是要把文件解读到位， 第二的话呢，在材料方面，我们一定是帮他们认真把关的。可能太专业的东西，我们也会推荐企业寻找一下专业的第三方来进行一个辅导。
5: 在季美娇看来，消费名品的价值不应该止步于评出来。
25: 一个荣誉的认定对他们来讲其实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牌子或者是一个奖状很俗套，但是对于企业来说是对他们价值的一种肯定。建议就是说在省上从全省方面去做一个类似云南的消费品名品地图啊、名品榜啊、必买榜啊等等，这一些我觉得作为文旅方面的官推，这些消费品名品之间它可以做相互的扶持吧，作为我们云南的伴手礼推入到我们日常的消费场景里面去。消费品名品的话一定是要带着出去的，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是自己在自己地方说是名品，但是到了别的地方可能就不一定是名品。
5: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政策知晓率不高、企业申报存在困难、入选后获得感不足等问题，省工信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我省已先后开展两批云南消费名品申报，下一步将通过扩大宣传、加强辅导、强化后续支持等举措，切实提升政策覆盖面和落地率。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吴荣桃：
9: 第一的话，我们是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站还有工信云南微信公众号发布申报通知，扩大政策覆盖面和知晓范围。第二的话是加强工作部署和动员，依靠各州市工信部门的力量充分挖掘，确保把本地特色鲜明、产品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强的品牌推荐出来。第三的话是通过开展消费名品申报工作线上培训辅导、一对一答疑等方式加强服务指导。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方面，第一的话我们是举办优质消费品进机关活动，以搭平台帮企业促发展为主题，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第二的话是组织我省已经入选中国消费名品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参加中国消费名品大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国内知名展会。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0: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6: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呀，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